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他有公布一个报告说，中共已经在海外设立了102个警察站。好，这些中共的说法是什么？中共声称呢，他只是协助当地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办理证件或其他的服务，行政服务。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案例，这个海外的这个警察站设立的目的是在帮助中共的公安单位实施海外行动，包括监控、追捕、威胁、流亡的异议人士，还有收集情报。所以呢，这个海外110的多案例，这个海外的这个警察站设立的目的是在帮助中共的公安单位实施海外行动，包括监控。

家抓人，它不是那个单纯的问题，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侵犯基本人权跟自由，它是侵犯国家主权，它是非法引渡、或是域外执法，它违反了很多项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所以说

怎么办，对不对？我先讲那个泼粪案呢，哈，因为过去台湾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我刚刚说了台湾是受害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说以前最早的时候不是说那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人士有没有，哦，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哎，他们在台湾

上就被警察抓到了。然后根据台湾过去的做法、哦、因为抓到了嘛、哦、那就要查办嘛、哦、就送检察官法官判嘛、哦、一般按照这个民法、哦、因为你去砸人家店，你去辱骂人家，所以你要判一个赔偿金、哦、譬如说那个玻璃那个清洁费、哦、判个5万块、哦、你要罚款5万块。小混混随便给你一个原因，小混混这次是给什么原因？说他买不到票、哦、他想去看那个剧场买不到票。

六个人来到台湾，主要就是为了去打石坂民夫，为了打那一拳。为什么打那一拳？石坂民夫他批评中共跟香港黑帮何盛和到底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呢，黑社会团体他们有坏处，不会有好处，因为他们是求财嘛。可是我们都知道，香港澳门的黑帮现在是中共在后面控制。这个香港的黑

0: 越像恐怖主义组织。为什么？因为他在全世界各国是在制造恐惧，制造你害怕。他不但是对世界各国这么干，其实中共习近平呢，他对自己人也这么干。他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内，他就在实行恐怖统治，谁不听他话了，他就清算谁，他就抓谁。他的军队已经快被他抓光，好，现在还在抓他们党内的干部，一路一路的抓下去。这个叫做恐怖主义政权。
1: 那各国的防范因应策略有哪些呢？
0: 好的，以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说中共的这个跨国镇压

事实上过去呢，这个台湾人在大陆出事的话呢，在台湾的律师是很少人愿意接这个案件的。为什么？因为中启大他是新党的，他后来都在中国大陆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这个谢启大他曾经公开的表示说，中共呢从1990年实施的法律已经有明文规定了，表示说羁押于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在

方法啊，有的如果啊这个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啊，大家可以去看。简单的说哈，啊，其实最后最有效的保护的方法就是甘愿啦，啊，不是的，这个是政府的行为哦，啊，这是政府镇压行为。所以说呢，包括英国，包括哈，啊，这个美国，包括台湾。

0: 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了。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教授到我们现场。我们请国祥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好。
0: 我们在空中又见面了哈。
1: 那
0: 南海仲裁案2016年注册地到现在小马可仕啊、哦，那这个小马可仕的现在国防部长。跟这个中共啊开始也呛响起来了，但是听说了齁、哦、国防部长菲律宾国防部长的这个家族在经营的 banana 的事业齁、哦、这个货柜都一直卡在这个中国的港口一直进不去齁、哦、
1: 是
0: 齁、哦、那这

0: 没错、
1: 哦、这个海底地形还有据说有 40%-50% 美国没办法掌控真实的海底地形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新的岛礁也都是不断的在出现哈，等等之类的哈、嗯。我们请国祥老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最近的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了哈，你觉得这十年来当中有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呢？
0: 好的，那谢谢主持人。当然这个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的过程当中、当然首先的话就是每年

最后我所观察的就是，中国它是持续在推动，就是这个它的海洋法。那也就是说，不管是从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那这些部分，就是说我必须一直强调一件事啦，就是说，一个中国政策。

0: 是非常复杂的。嗯，那所以呢，黄岩岛目前的情况基本上其实就像是很早以前就菲律宾朋友就说已经被中国全部控制了。
1: 是，
0: 那换言之，目前的情况只不过在于中国愿意让菲律宾在黄岩岛周边的海域可以享受的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权利到底是多少的问题而已了。
1: 是，我想哈，就是说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轨迹，在南海发展轨迹，从这个西沙群岛、西沙海战，然后到赤瓜礁战役，然后到这个美济礁事件，然后到黄岩岛

0: 菲律宾的海这个海域法，还有一个菲律宾的群岛海盗通行法。
1: 是，
0: 那这两个法当中，其实海域法当中就把南海仲裁案的判决结果写进去，然后跨界谈判其实是，我觉得是那个是可长可久的事情，那是后来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也是菲律宾在这个声明当中也是让日本去。

先占位，已经是非常急迫的事啦。那甚至在海底能够先卡位或先占位，随着我们的电缆的部分，在周边电缆的部分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海底的，说实在，举例而言，我们在太平岛这个可以放声呐，说实在，我们在

0: 他未来可能会说在这个自然杂志发表，就是说台湾周边海域的一些生态的情况，或者是
1: 刚刚你提到命名的问题，
0: 对，那这些情
1: 全世界通用的名字就是用他的名字
0: 了，是的是的，那其实这些对，因为这个他已经是在南海已经做了，换言之现在各位听友跟网友不知道知不知道，其实中国现在在南海的这个特别是海底下的这种科学文章是这个汗牛充栋，原因

0: 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

0: 迹啊！
1: 门外偷听的阿木忍不住惊呼：“
0: 啊，广内！那天救我的记者是同一个人吗？”
1: 冠元翻着账本，果然如老板所言，除了账务外，也简单记录了日常琐事。
2: 哀叹关静乏，稚子寻儿笑。保姆阿青不见，亲故寻儿暂搁公事。请运工阿木增大送货范围，日警威胁扣货。
0: 还有这一张。
1: 竹仔真递了一份发竹的特许文件。冠元问着：
2: 有件事情跟合作没有关系，但是冒昧一问，

0: 该不会……
1: 忽然卧房门砰然打开，诡异的笑声伴随波浪鼓的声，有四条细长竹腿顶着那天探出窗口的圆柱码头，像是一个人偶的上半身，人偶的头部是巨大的波浪鼓，鼓面上开了一个诡谲的人嘴发出笑声，波浪鼓两侧悬着的垂直

0: 波浪骨头在竹筒马身的正前方，骨面睁开一对红眼，锤珠变成一对流星锤。冠元分析着，
1: 他有重组能力，力量有增无减。
0: 怪物再次前冲，竹蜻蜓旋转刀刃，波浪骨甩着锤头。
2: 西石离宫创造间，进门深壁落花弦。
0: 铁身及时写下诗句，化为光墙挡下刀与锤，但冒出裂痕。铁身感到困扰，
2: 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缠的东西，这种组合怪物该怎么解决啊？

0: 都清晰可见。此外，细长的四条竹腿穿入了地面影子，隐约可见一个小小身躯。竹木难以置信，作为竹马腿的竹子就好像被接在影子里的阿寻背上。铁身的光墙被击碎，
1: 不好，
2: 多少英雄新事业，白云依旧卷西风。
0: 段元写下的诗句化为大风，将祭神的双锤吹了回去，正好把竹蜻蜓的刀刃打断。
2: 铁生，对准四条腿轰下去就没错了。
3: 早说嘛，不堪牛马常呼唤，应把蝗虫一扫除。
0: 文字再次化为光炮，不过比刚才粗了几寸，打烂那面不断狂笑的波浪鼓，更粉碎了四条竹腿。
3: 恶劣魔物，去死吧！
0: 名副其实的势如破竹。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蹭来的哦，因为我们约莫在1年多前呢开始了合作的契机，但

0: 结果有一天我在数学课被我那个我们有一个 counselor，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嗯、
1: 顾问
0: 啦、啊、老师、嗯、他是帮你就是申请学校的，他就把我从课里面拉出来，
1: 嘿、
0: 嗯、带我去跟一个人开会，
1: 嘿，
0: 然后他就是从纽奥良的洛优拉大学来的。
1: 纽奥良啊，我们的爵士之都啊。
0: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就是聊，就是大学能不能进，他说他在招生、
1: 哦、
0: 然后就给他看我的成绩，他就说、嗯、啊
1: 这个尴尬的笑是什么，
0: 能不能不结果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等一下，你已经想好主修了吗？
1: 嘿，
0: 我说有，我要读戏剧系、嗯、我要主修戏剧、嗯、他说哦，从我不太确定到哦你进了，而且你有奖学金。

0: 那我们在上这堂课在聊，然后这个人我认识了两三年了，
1: 嗯，
0: 他跟我讲话的方式是用白人腔，
1: 嗯，
0: 很多黑人在正式场合，就像可能比方说我们在台湾，这个人他可能平常是讲台语的，
1: 嗯，
0: 然后可能他是讲台湾国语，
1: 嗯，
0: 但是他到台北工作的时候，他就突然变得很
1: 字正腔圆，
0: 字正腔圆，然后就是为了要融入那个工作环境，嗯，为了让人家有一些不一样的印象嘛，
1: 是，
0: 他是这样跟我聊天的，嗯，那个白人腔，
1: 嗯，
0: 然后有一天。

0: 就是去敲开各家大门，哪里有试镜我就去欧，
1: 我就其实一开始
0: 到处欧这样子。
1: 一开始基本上都是就是试镜，
0: 嗯，
1: 有一次我爸把我的名字丢给那个一个电影的 casting，嗯，然后叫我去写 email 给他们，然后我说我其实是含着泪想要跟他拒绝的，
0: 嗯，因为你的意思是说爸爸叫你写这封 email 是要叫你告诉大家我是周华健的儿子，
1: 对，然后再跟他们要一份工作，
0: 嗯哼，
1: 演灵演这样，然后我其实是很委屈，我不想要，然后我爸有点不懂为什么不这样做，
0: 嗯嗯，
1: 他觉得这样比较快比较方便，而且我有能力可以开始认识一些人，
0: 对，
1: 但是也没有机会，然后我就觉得好，嗯，那这样最好，因为我其实是真的想要多多少少靠自己试试看，
0: 嗯，
1: 然后就有一次我接听说有一个 casting call 就是试镜的机会，嗯，要演一个混血儿，
0: 哦，
1: 然后说，欸，刚好我就是啊，我就去试镜，
0: 就是，
1: 然后试

0: 扇门呢、啊？
1: 另外一扇
0: 门，因为你做了主持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因为英文主持
0: 哦，是英文主持啊，没有中文主持的部分吗？
1: 很少很少很少，
0: 真的。
1: 对，电传台湾给国外的职业人士或者是、嗯、学生，嗯，就是来台湾这个地方可以投资、可以工作、可以上学、可以生活，嗯，的一些趣事啊跟特点，嗯，
0: yeah. 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怎么样去接触到主持人这份工作？
1: 这个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嗯、但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我当时的经纪人，他说我必须要有办法就是可以有收入。

0: 然后我一开始我第二季开始的结尾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是真的，就是我一开始对于客家话这个语言呢、啊，这个文化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
1: 很陌生
0: 、嗯。但是我那个月下来，我离开的时候，它这个语言突然变成一个很温暖的声音。
1: 嗯哼，
0: 在我的记忆、
1: 情感上连接，
0: 对，绝对有。
1: 所以你对于这个语言，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温存、善良，
0: yeah,
1: 然后一些
0: yeah, yeah.
1: 这样的状态之下，这个语言它就会为你带来有一点家人的感觉，
0: 嗯、
1: 在那个月的期间，
0: 对，
1: 因为我记得在舞台剧的最后的时候，
0: 哦、
1: 然后那最后的。其实有小朋友哦，有一群小朋友。

0: 出场的美国人。
1: 对啊，我就是对，然后
0: 我就美国，
1: 然后呢，
0: 我就是老美，
1: 我的连接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所以 anyway， 就是
0: 歌名叫
1: Me to You，
0: OK， Like a Dream，
1: Like a Dream，
0: 对啊， Like a Dream。那今天谢后安，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土生土长的老美，Native America 的 Like a Dream， 谢谢后安，
1: 谢谢金娜。

0: 你是念的科系就跟园艺有关吗？
1: 哦，没有，我大学是资讯管理系的。
0: 你念资讯管理呀？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会回到故乡来做园艺呢？
1: 哦，其实我在大学算是读资讯。

0: 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是不是？
1: 也不会，因为我们从小的生活节奏就是都围着植物嘛，啊，所以
0: 对你来讲反而不好玩。我是羡慕，但你因为从小，而且可能那个暑假什么都还要帮忙，会不会放假的时候？
1: 哦，会啊，就是我们以前，我妈妈都会规定说，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先哦，可能租好几盆盆栽啊，我们才能出去玩。所以我们假日就是，对，都。

0: 就是它算是有助力哦，是不是？
1: 对，因为其实现在也是农业是说要推动那个智慧发展，哎，智慧型农业，对，所以我们像这些系统也都是可以带入到我们自己。本科，哎，就是我们园艺的这个行业。
0: 那我请教一下，因为坦白讲，在田尾这边哈，你们搞不好左邻右舍很多认识的人都从事跟园艺相关的行业，对不对？
1: 对。
0: 竞争其实蛮激烈的耶。
1: 但是其实，在田尾就是不同的店家，它其实都有各自的特
0: 大
1: 色。
0: 家有区隔，就是那个
1: 对，
0: 定
1: 他们
0: 位有
1: 还是
0: 区隔
1: 对。
0: 开来。
1: 定位还是有区隔，因为你虽然我们田尾可能有几百家的园艺，但是其实每个领域都有，每一间都有不同的领域。对对对，因为就像可能也许他们自己就会分开啦，因为如果说哎我卖的这个品相对方也都一直有，那我就是没有它的差异性。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在投入的时候，毕竟你算跟你老爸比起来，你算是新生代这样，对不对？所以可能对产业的一个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你切入的时候，那个科技的环境也不一样了。那回到家里边跟爸爸一。

0: 之间之后，我们一些理念，对，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最后在2023年，我自己就创立丰盛园艺。但是我们丰盛这个品牌虽然是分开，但是也是一个延续跟成长。那我们丰盛就是取自我爸原本就是瑞丰园艺，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对丰就是取自于这个瑞丰的部分，那盛就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就像树木一样，就
1: 更
0: 是
1: 加
0: 更加的茁
1: 强
0: 壮
1: 大
0: 茂
1: 这样
0: 盛这
1: 子哈，
0: 么。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丰盛，不过它那个丰是枫叶的丰了哈，是
0: 对
1: 也
0: 对，
1: 有它的一个意义了哈。那
0: 是。

0: 那我先请问你自己本身这个丰盛园艺，你主要的植栽的一个内容大概是什么？
1: 主要的植栽大概就
0: 对，
1: 是，
0: 好栽种的，对不对？
1: 多肉植物跟多肉植物比较好栽种，但是它其实还是也有分品相。如果说，所以我们，哎，我们最近就是有盖一些新的温室，这样子，就是因为有些比较特殊的品种，它还是需要一些比。

0: 对，因为特别要这样问，是因为包括你要选择什么样职灾，这都是一个很重要考量。哦，
1: 对，
0: 像刚刚嘉盛就讲了说，他们考量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卖的是鲜花的话，可能它的那个保存期太短暂，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对于店家来讲，这个风险性会比较大。那你刚刚说你们还有观叶类的植物吗？还是室内的
1: 观叶类？对，室内的观叶植物，那个其实在那个我们一些大型的卖场还是说医院，他们都会有做那种摆设
0: 啊。
1: 对对对啊，最其实我们最大的方向可能就是说，那个他们建筑，他们外面就是会有那个绿墙，我们就是会生产那些绿墙

0: 点是从他开始哈。那后面会请云姨呢跟仔细大家介绍他们这个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花盆本身的材质还是在哪个部分，就是你自己在走的路线啊，好像跟普通的包装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开始做这个部分，就是其实主要还是2020那个疫情爆发之后。

0: 要跟大家请那个李云怡来介绍他自己本身呢，还是园艺治疗师，也是休闲治疗师哈。那我们也请云怡呢更仔细，因为那个光包括他那个包装，他一个设计，他一个美感，他的使用方式，我们会请云怡进一步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这边非常感谢嘉盛的分享，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是跟就是那个嫁鸡随鸡，
1: 哦，就是
0: 我们
1: 先生家跟园艺有关的，
0: 对，所以我
1: 你，
0: 们就我们就是体验护理这件事，护理这方面，所以我们就去了外科加护病房。其实相对在护理界会比较压力比较大，但是又比较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比较厉害一点这样。
1: 对，但是因为毕竟像你等于是有医学的背景嘛。

0: 你们今年刚拿到那个美国缪斯设计大奖，因为一项铂金奖两项金奖嘛，哈，
1: 对。
0: 然后那个铂金奖叫做在结构设计，哈，然后两个金奖，一个是永续包装，一个是园艺类。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铂金奖跟金奖应该。

0: 可以看到那个木板上已经有这个盆栽的一个组合了。
1: 对，哦，没错，
0: 而且是稳稳当当的，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后来测试不会再什么土掉，哦，或者是怎么样滴滴当当这样都不会了。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它要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架子啊？
1: 对，我们在因为我们荣获的铂金奖嘛，它是结构设计奖。结构呢，就是在说我这个东西里面设计的小机关。
0: 哦，你们有什么样的小机关啊？
1: 对，他们收到的时候，先从长方形的礼盒。

0: 所以我们在纸材的选材的部分，就有选比较厚的纸
1: 哦，
0: 张。
1: 那个纸张要特别选过就对了。
0: 其实也不用特别选过，只是说你不管你如果是餐盒，那你装的是面包，那你那个纸材就不用那么厚
1: 对
0: 嘛，
1: 对
0: 你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轻轻的就可以。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东
1: 你
0: 西
1: 就要
0: 它就是
1: 成为
0: 比
1: 一
0: 较
1: 个
0: 重，
1: 支架的哈。
0: 对对对对，

0: 凤盆花什么那个包装大概就是一般比较简便的啦、哦、那所以你们这个算蛮特色的耶、哦哦、结果出来因为在地应该是引起很多的回响吧、嗯、
1: 对没错，其实也让我们近期有点小小有名，
0: 看这个包装多特别，然后来买一盆花。
1: 对真的真的有、哦、那因为、哦、我们这是算我们其中两个是金奖嘛，那金奖其中一个是园艺类，那园艺类其实也是针对园艺这个产业
0: 哦
1: 的创新。
0: 那园艺类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个包装的设计它也是属于在园艺类的创新就对了。
1: 对没错，园艺类的方面面向，
0: 所以就一个作品嘛、哦、然后获得三面金牌的意思，这样就对了。
1: 对，就两个金一个铂金，但它就是针对不同的项目，对。所以

0: 我
1: 对，
0: 可
1: 植
0: 以
1: 物
0: 透
1: 材料
0: 过这
1: 包，
0: 个材料包
1: 嘿，
0: 来教消费者，那也可以去他们大型卖场，他们如果有可
1: 嘿，
0: 以有自己的人员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
1: 嗯
0: 就是
1: 嗯，
0: 供应材料包
1: 供
0: 给
1: 应
0: 他们。
1: 材料包，哦，
0: 对，
1: 不错哦，听
0: 然
1: 起
0: 后
1: 来你们两夫妻其实还蛮有生意头脑的呢，哈、
0: 好像也可以这么讲，最近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像跳脱了我们一般对从事园艺工作的人来讲，我们会知道园艺工作其实也辛苦，他要投入很多心力，特别对植栽本身栽培的技术啊，哈、哦，光险。那你们这样开阔，你看嘛，现在等于说你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有永续概念，而且呢，又是哈、哦，你说兼。

0: 因为神学培训就要有一些讲义嘛，那么讲义就收一点讲义这个成本费，这个被视为这个非法经营罪。这个所谓的诈骗性的罪名就是以他们教会的奉献，这是中共呢这个近几年对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进行打压的其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就是说只要是教会里有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捐献，就被视为这个诈骗罪。所以金牧师呢被这个突然释放来美国之前呢，这个刑事罪名改为这个非法经营罪。
1: 那他在看守所九个月里头啊，情况怎么样？身体如何呢？那中共审讯他的重点搞到非法经营罪，显然是已经没有什么罪名可以去安他了哈。先射箭后画靶，那靶要他怎么画？随便他画，
0: 口袋罪，
1: 随便画。那到最后通常都是要人家写保证书啦或认罪书来换取，没有，这是骗的哈，完全是骗人的。那在隔绝的黑牢里头，金明日牧师怎么撑过来？你的理解？
0: 我的理解

要你这个留是吧？那你就留下在那边呢继续的以这个祈祷传道。那有的时候环境啊，副总统亲自跟这个习近平啊这个谈了判，并且是要把他弹出来，因为他的所有的家人也都在美国啊，也大部分。

因为你我们都非常的坚信啊，就是说这个宗教自由是普世的价值啊，那就是不分就是所谓的美国、中国啊，还是这个北韩，还是沙特阿拉伯啊，凡是属于啊，就是说因着你的啊，就是说信仰啊。

啊被不公正的拘押的啊这个人质。那么这一次啊他也出手特别啊这个营救一个啊这个中国国籍的啊，按照来讲的话这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人质外交啊。从一个国家的这个立场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很。

0: 总统对他提出释放金明日，其实某种程度是非常高级的一定对习近平的羞辱。
1: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对，如果是他是美，这个其实是这个是
0: 川普的意思是说，你有这么大困扰，我帮你解决。
1: 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因为他如果不释放，
0: 我说释放你就是。

主日的时候啊，就是家里被洗劫一空，很明显这个是有计划的啊，并且是啊很大的可能啊，就说可以说100%的可能，就是对方也知道他去讲道啊，去两个教会讲道，从早上9点一直讲到到晚上7点才回来，那这肯定就说有多人啊，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啊，并且是特别要对他发出警告。

0: 都已经开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跨境镇压的确践踏了美国主权，
1: 也践踏了台湾的主权，
0: 也践踏台湾的主权，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1: 非同小可。
0: 我想美国国会哈，已经开始准备要有反应了哈，
1: 是是是，
0: 我们的好朋友 Chris Smith 还有 John Monena，
1: 对，
0: 这几个都是非常清楚中共的恶行的，
1: 是是，
0: 那我认为他们一定会筹组一个听证会，就7月1号以后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邀请台湾的官方去报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1: 这时候必要，
0: 这个台湾官方一定是有官方的身份直接到美国去，
1: 非常有必要，
0: 因为对美国来说，台湾这一次已经逮捕了那个凶嫌，也解开了他的手机，他的所有的通联记录跟计划都在手机里头，所有的名字都有。
1: 太重要了，这个就是罪证确凿，
0: 罪证确凿，
1: 对对对，因为
0: 所以这个人犯，我昨天访问台湾国安单位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不是普通的伤害罪，不可以一般的刑法处理，必须国家安全的方法处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人会继续被关押，因为他有逃亡之余，好。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1: 听两岸局节目。提到柬埔寨这个国家，这几年因为这个诈骗实在是太猖獗了，也成为我们台湾民众关注的新闻焦点，因为它的影响层面太深入我们民众的生活了。那有人前往柬埔寨从事诈骗，不管是不是出于自愿，怎么样扫荡诈骗集团，大概是成了很多民众会特别期待政府能不能够跨国办案。那今天我们所要关心

0: 有地缘上的关系嘛、嗯、然后再来是韩国跟中国。好，那所以说我们台湾基本上没有任何太多的讯息流入柬埔寨啊、哦、所以一般民众对柬埔寨情况不了解、
1: 哦、
0: 那对柬埔寨对台湾有了解的大概就是可能跟台商有接触，在台商企业工作、
1: 嗯
0: 哦、那或者是说台湾也有一些宗教组织嘛，然后在柬埔寨有活动嘛，
1: 有宣教吗？
0: 有啊、哦、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哦、基本上透过这些管道可以比较容易可以体会到

平等互惠有尊严的情况之下，来增进台湾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那只是说这一次针对柬埔寨的情况采取的差异化管理可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主要是台湾予以善意的回应那柬埔寨基本上对于说台湾对柬埔寨单方面让利的情况之下还是屡屡配

0: 个示范效应，哦，表示说台湾必须要坚持我们的国家尊严，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柬埔寨政府一个机会啦，去思考一下台柬关系是否有需要再进一步来改善，好，或者是前进的需要，好，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一次政府在针对柬埔寨
1: 到台湾的柬埔寨民众，虽然需要向我们台湾驻外管处申办适当的签证，但是有可能是会恢复的，因为

业引发关注。对此，刘世芳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对保障言论自由，但是伪造他人声音第231条报请北检侦办此案，内政部的立场是，不论什么政党或个人，只要触法，内政部全力

0: 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9号上午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国安会秘书长胡兆燮、参谋总长梅家树等人的评估与特战专业的经验，期许邱志峰调任花防部指挥官后，带领官兵持续强化东部地区的整体防卫韧性。

0: 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1: 总统也表示，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会持续演进，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他并期许近任的将官在新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与韧性。
2: 高尔夫协会 LPGA 年度五大战最后一场英国女子公开赛将在明天30号开打，台湾只有曾雅妮、徐维麟两人参赛，除了力盼冠军奖杯外，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备战。总奖金1000万美元的英国女子公开赛是 LPGA 年度五大赛的最后一。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到立法院说明国人复路失联的情况。他指出，从2024年以来，一共有402名的国人复路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

查32人，遭陆方关押216人。进一步统计，216名被关押者当中，有134人涉及诈骗案件，58人涉其他刑事案件，23人涉宗教案件，1人涉国安案件。邱垂正表示，两年多来有402人赴陆失联或遭关押，2024年时有55人，去年2025年攀升到221人，比前年成长4倍，平均每月约有18人，今年已达126人，上半年平均每月约16人，显示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确实大幅攀升。他说，观察相关案例，还曾发生过只是在观光景点拍照，就遭陆方公安留置盘查，或是在下榻旅馆遭陆方人员进到房间讯问，并检查随身携

被关押也叫做旅游风险吗？邱垂正回应，相关统计不是在抗中保台或阻止交流，而是中国大陆近期制定了很多国安法，附录因涉及宗教案件遭关押的情况近期激增五成。他认为国人附录的人身安全风险等级应该从目前的橙色警示升级到红色警戒。另外，有关台北市长蒋万安感叹，上海访团想来台参与小猫熊动物交流活动却无法成行，这跟统战有什么

0: 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由于讨论难以聚焦，全案最后是保留送出到委员会交朝野协商。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现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授权主管机关对所属或监督的特定人员必要时得要求接受毒品检验，但仅限于尿液检体，由于未完全

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日前在最新一期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正透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中方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在这份报告发表之前，USCC 跨党派的代表团

好的，关于这个中共他的所谓跨国镇压了哈，因为它有两种翻译了，跨国镇压或跨境镇压哈，现在普遍的受到国际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已经越变越严重了。那首先呢，因为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哈，这个中共的民族团结哈，这个进步促进法了哈，其实不是那个法导致的，那个法只是说让中共变本加厉去这么做了。我们刚好就借这个节目哈，稍微解释一下哈，中共这个跨境镇压是怎么来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2007年、2008年，中共呢最早他要展开一个所谓的猎狐行动。什么叫猎狐行动呢？就是中共，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党政官员，对不对？贪污以后外逃到世界各地。所以呢，猎狐行动呢，最早的时候是要到全世界、到国际社会上去抓

0: 跨国镇压。哦，所以大致上它的起源跟发展是这个样子的。
1: 我们知道这个跨境镇压啊，主要是像是有一些国家越过国境，对于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啦，或者记者或少数的族群进行跟踪啦，网络的抹黑或者骚扰威胁，甚至在海外实施绑架跟暴力攻击等。

方，就是说以前最早的时候，不是说那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人士有没有哦，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哎，他们在台湾开店开书店，那个书店是被砸的，然后呢香港的反送中人士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在路上也是被殴打的，然后甚至在

同事的关系，他会要求你加入微信、进行后续的接触。所以呢，中共是有一套事先勤收锁定制盘查的台湾人，包括那些失联的或关押者，中共他一定会要求你详细的交代你所有的交友状况，还有联络关系，还有你的工作关系，他会要求你、你一定要交代的。以宗教团体来说的话呢，譬如说那些宗教团体的成员，中共就会要求你交代你所有的信徒职称、你的传教地点跟内容、你的联络的地址跟方式，以此类推。这是中共常用的做法，我们都知道中共不会那么单纯的跟你聊聊天而已、他一定会用尽他一切的方法控制你。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质上是属于无法无天的社会，法律只是他政治镇压的

0: 有什么特别的记忆让我烙印着、嗯、是到很久，真的是到我30岁以后，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或此刻的他，然后他又再来用他理解的或是他生命经验变成某一种教育方式，教育成此刻我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诶，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要追溯回去、嗯、那我才再一次听到 我爸他们在说哦，那就是我小时候住在尖峰下，然后想说，诶，那是不是我的故事起点就落在尖峰下这个地方。然后我意外在写尖峰下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尖峰巷是在76年的时候消失的，更名叫西大路72巷。然后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我记得他好像是三月多的时候改名，然后我是在四月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断代很有趣，就是啊，这个结束的，然后我出

0: 者是新竹史、嗯、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写完以后、嗯、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嗯，好，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尖峰巷》哦，这本书的第一篇就谈到了新竹火车站的历史。在这篇里面呢，真玲也说，对啊，阿公当时为什么要落脚尖峰巷？那后来为什么真玲的爸爸还有你的二叔，大家也要纷纷的搬离尖峰巷？这个就

0: 时候我是很反对的，
1: 嗯，
0: 对，因为我都会很想要保留那个真的是像日本建筑，
1: 嗯，
0: 就是那个屋梁全部都是木头，嗯，
1: 哦，
0: 对，然后如果我们各位有去看古迹，它上面的那个砖瓦还有那个梁啊，上面还会有横的梁，
1: 嗯，
0: 对，就是那一些木头的那个建筑，嗯，就真的像日治时代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可是我妈妈那时候就觉得说要那个干嘛，对，他就一个。

然后那个玻璃都做得很漂亮，那个加工厂主要是外销到国外，是做那个实验室的器皿啊，对，所以他都很好，救护车因为有人撞到玻璃，对，然后就要全身就是缝这样，所以我爸就吓到了，所以他就

0: 跟着真灵回溯到啊，在当时爸爸成长那个年代啊，那新竹最重要的产业是什么？就玻璃是其一啊。另外呢，真灵小的时候还有的这个我们所谓干妈店，干妈店叫什么？杂货店，
1: 杂货店。

0: 其实现在我们真的比较难哦、去体会到那种啊，去那种街头巷尾的小杂货店，然后得到一种纯真童年的快乐。你还有这样的记忆哦？
1: 对耶，是小时候，只有小学、
0: 对啊，你小时候还有干妈店吗？
1: 对，可能是因为新竹吗？啊，其实新竹到现在还有干妈店没？
0: 我们永和也有，但是很少了。
1: 对，新竹也是很少了、但是也是有，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会。

0: 这个，然后我用钱去把它买下来。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好像大人哦。
1: 嗯，所以真的要在远离台北才会，就是还保有一种早年的庶民生活的痕迹。
0: 对，哦，对，对，嗯，我有时候在跟台北朋友聊天时，

期待啊，或者是爱、父爱，其实都是在这些枝微末节里面、比如说光买笔这件事，因为我都还记得我爸一直跟我说，人就是从新竹市的旧城区那个地方去上学、还有一些就像尖峰巷，因为地理环境近、所以就会被分到同一间学

0: 很贵的蛋糕、面
1: 是。
0: 包，他也愿意耶，就是
1: 对。
0: 不要让小朋友一年一度的这个野餐，到最后好像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哦，我
1: 对
0: 觉得这
1: 对。
0: 个小细节可以看出阿公的爱耶。
1: 对，因为以前西点面包非常非常的贵，那时候在新。

0: 需家庭所赋予他的责任，
1: 就
0: 是你早早的去工厂赚钱。
1: 嗯对、
0: 哦，但姑姑算蛮争气的，也考到了一个蛮好的学校嘛，哈、嗯哦。
1: 对对对，那我姑姑就跟我说，她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阿公阿嬷都会去工作，
0: 嗯，
1: 所以变成煮饭这件事情，或生火啊、哦、养鸡这件事情、嗯，常常会是落在女生的身上。
0: 嗯，
1: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是，当我问我爸的时候，我爸的经验就比较不是像我姑姑那样、
0: 嗯、
1: 就是他还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0: 嗯、
1: 还可以玩他想要玩的东西，
0: 还可以去租书店，
1: 对、哦、可是女生就不

0: 间不好好的可以专心一段的读书。嗯、
1: 是，而且因为爸爸当时也考了很好的学校嘛，嗯、对，是算第一志愿的学校了嘛。嗯、好，好，那谈到这个电视，谈到当时的这个戏院的盛行，那我们就要谈到在新竹，可能很多的朋友仍然记忆犹新的乐明戏院啊、嗯、啊，后来又改名成了国宾戏院。那在50年代呢，台湾人有一个集体的记忆，现在我很难想象什么万人空巷，就是因为凌波乐地要来了。我们可能

0: 就我姑姑就带着底下三个弟弟就跟着这个亲戚就到乐平戏院去看戏，那他们还是走后门进去的，还不是走正门，就走后门，然后有安排位置给他们。然后但是我现在都很难想象传统过去那个戏院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姑姑他们是嗑瓜子，所以地上就会有很多食物的残屑，然后就会引来很多的老鼠，就像前一阵子鼠疫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

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

和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古代根据五行学说而定五行，五个方位与五色的关系。东方属木，色青；南方属火，色赤；西方属金，色白；北方属水，色黑。

0: 阿木将人力车拉到真迹商行前，冠元跟铁生下了车。
1: 老板吗？老板，有人找您啊。
0: 正在劈竹子的阿狗放下竹篾刀，往里面叫出了在办公室

0: 里面坐下。阿木则是支开阿狗后，悄悄从门缝偷看。冠元问着：“
1: 先请问贵行的踢谱伐竹出身，有取得许可，不用担心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能不能提供贵商行的供货或是账务等文书资料，让我们稍微看一下？”
0: 冠元的语气平稳，可是却有让人难以拒绝的压力。

0: 要拿出来看，实在有点丢脸。
1: 这时铁生爽朗地笑着说，
2: 有什么关系，
0: 稍等一下啊。
1: 朱载珍起身进卧房寻找账本，房内孩子的笑声与波浪鼓的咚咚声传了出来。交出账本后，冠元翻阅着账目，清楚没有问题，除了固定的大笔支出金额。冠元

0: 记者是同一个人吗？
1: 冠元翻着账本，果然如老板所言，除了账务外，也简单记录了日常琐事。
2: 哀叹关进乏，稚子寻而笑，保姆获范围，日警威胁扣货。
3: 还有这一张。
1: 竹仔真递了一份发竹，
2: 是聘请一位赵阿青来照顾孩子。
3: 是啊，不过他可能逃跑了。
4: 哦，是逃跑吗？
3: 这我不清楚。
4: 他已经被杀死了，就沉尸在前面的水圳。你知道这件事吗？
3: 你说什么？那天大家说的尸体就是阿青？
1: 竹仔真慌张的神情不像在说谎。冠元换了个问题。
2: 关于孩子寻儿，这一年多来记录的内容大同。

0: 又让人复活。
1: 朱载贞被吓傻，但是用力摇头否认。
2: 什么？我哪有用魔笔复活什么人？
0: 所以你知道魔笔？
2: 啊，这魔笔，这魔笔，对呀，我知道，我，那个时候跟钱一起借给我的。
1: 朱载贞意识到奇怪，头痛欲裂的回想。冠元起身追问着：“
3: 保姆或许察觉到异样，所以才会被害。我问你，寻儿是不是早就死了？”“
2: 不，没有啊，没有，寻儿没死，这不可能。”

0: 朱载珍脸垮了下来说，
1: 那到底是什么？ 不可能是阿寻。
0: 这人偶头部转着，笑声伴着鼓声，竹马四腿迈步向前，马头咧开大嘴。

0: 我来。
1: 冠元以青玉感毛笔在空中留下工整的金红色文字。
0: 唯有遥风就十月，荒亭来照草芊芊。
1: 文字飞升空中，宛如月光投射照着墨虫。
2: 哎呦，小龟儿子，你看，这位老板终于愿意出手了，但是，好像比短短的龟尾巴还没用啊。
1: 随着笑声越发猖狂，旋刃与飞锤攻击速度也加快，光墙蔓延裂痕，眼看即将碎裂。铁身催促着：“
3: 好了没？”
1: 在铜色月光照耀下，墨虫躯体近乎半透明，所有切断过以及组装的痕迹都清晰。

0: 就到了 Waterfalls 啊。所以我决定，那既然这样的话，空间是这个地方，那我倒不如直接把整个文本重写。
1: 嗯，
0: 所以它已经跟当初的2024年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就是我重新发展了一个新的房间，新的小美的房间。
1: 嗯。

大部分都是在讲这几件事情。那爱当然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值得被讨论的，但它同时已经被讨论了这么久了，那我要如何告诉大家我认为的爱是什么？对，比较是这个方面。那因为它从自身创是自身生命经验产出的作品，它的好处就是我有无限的素材，所有的素材都是在我的脑回路里面，它在我的记忆里面，它在我的身体里面。

现场是跟这样聆听是完全不同的。他其实在讲小美跟他的室友，他的室友是他的妈妈，然后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故事。那当然在这个房间发生非常多事情，对，听起来很笼统跟很无趣，但我个人是非常

0: 一刻，我想说啊，完蛋了，我要怎么样把那段台词好好的说出来？但的确，到进了排练场，就是一个哇，说不出文字的时候的，最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目前，
1: 真的，因为很近啊，这件事很近，
0: 非常非。

0: 意比较像是我们要如何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自己的身体，再把自己的身体安放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个不同的拉扯。但已经讲了一年多了，但我现在还是没动工。
1: 哦，因为做戏就是需要经费啊，
0: 对，但如果剧本产得出的话，我当然会有希望可以再做一个小美的这个关于居住正义的，但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生，就是我不晓得这个剧本跟。

跌倒，然后甚至于脚都摔断了、嗯、开始他怎么去做，因为脚断了嘛，也不能去哪里，所以他就会更想要从心灵上去着手，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种身体状况之下可以让心灵比较轻松比较愉快。很多的人都是到那个时候才觉得，哦，原来这个星期天的这个读书会，我们叫读书会嘛，

0: 电影他们都先看过了，影片他们在大概前三天前几天就会先丢给他们看，看完以后我就把我知道这两部电影的包括剧组的包括导演啊明星的啊他们 background 还有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作家写这部电影这个 background 还有我看这个电影我有什么感觉跟我家人有什么联系跟我的人生中我的学习有什么关系用我这种角度去跟他们讲，讲完以后大概45分钟以后就有主持人先讲他自己从看这两部影片的感受，之后开放给所有的你只要上线，我们一般来上线大概二三十个人，就每个人一两分钟
1: 看后的观

0: 有一些比较新进的退休族群的人可以再进来呢，就可以再换一些心血啊。
1: 其实换心血这个事情我刚刚有讲的，有负责人跟主持人他们一直在思考，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赖群组，先对这个有兴趣以后再进来赖群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太敢讲话，他们喜欢听，所以录音存档他们会去听，但叫他们
0: 发言
1: 到线上来发言，他们很害怕。我们的主持人也不错，就是只要上线的他尽量都会向大家

0: 像我们到亚洲画廊的时候，就进去就看到很多朱敏比较没有在外面看到的一些作品，
1: 他自己的作品，
0: 还有那个日本的草间弥生，一幅全世界只有三幅的三个大作品，都可以在那边看到的，也可以看到赵无极，
1: 哇，
0: 这些比较大咖的东西。那我们去那边很轻松，因为为什么？他也觉得我们应该很懂，所以他讲话他也不会去那个东西要讲的比较浅白一点，都大部分都了解。因为群主其实得意人士，这个群主好玩的事情是，所有的画展的讯息都会po上来，然后经过各方的讨论。
1: 哦，所以你们才决定去哪里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退休以后旅行不只是看看风景，可以是一场艺术与生命的学习。陈宇俊他与伙伴成立得意人生赖社团，带领一群老文青走读台湾，走进特色美术馆，品味在地美食，也让银发族成为文化的参与者与分享者。更特别的是，年轻人也因此加入同行，跨世代一起旅行，一起学习。我们继续聆听他如何让人生越走越精彩。他说，
1: 年纪大的长辈参加以外，

0: 还可以在脸书啊，在 IG 上跟别人讲说，哦，我们去过这个地方，收很大，所以才不断不断的办。
1: 那其实你说这个第一次呢策展的还蛮成功的，那之后呢，之后策展的我看你有时候还会去什么大稻埕啊，或是去苗栗啊等等，那这些行程安排的都还蛮紧凑的，那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呢你们去这些地方玩啊，这个地方看什么东西，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参考，按照你提供的这几个的旅游的方式呢，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参考呢。于俊，
0: 好，我先想大稻埕的。大稻埕为什么会有大稻埕形成，其实主要是我一个好朋友李东明教授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就是跟玻璃路西餐厅有关系，
1: 是

0: 所谓的武戏，非常热闹、嗯、
1: 掌中戏。
0: 那我们一位七十几岁的老朋友，
1: 嗯，
0: 他跟我讲戏我来包，我们一起去。所以那天去蛮多人的，整条路就哇看到都是我们的人。先吃玻璃路，再逛梨花街，看完戏，然后我们去那个珠宝设计师的家里，他那个就离开了大稻埕到万华去了。然后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情形的。所以说对吞咽困难的长辈而言，营养师他们建议比较是他们建议是其实有点像是要用绞肉做成饺子馅那样子一个状态，它已经是一个粘着的一个状态，它会比较好吞，它进入口腔之后比较不会就是说

0: 是有机会改善的，他有机会，甚至有很多长辈是有机会脱离鼻胃管的。有些长辈已经用鼻胃管五六年了，可是在语言治疗师、医师还有这个照顾服务员，当然还有这个长辈本身，他有很强的动机，
1: 是
0: 他们是有机会一起。

0: 系世界的桥梁。
1: 而且我们从这本书啊，也可以获得到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接触到的一些新的观念啊，例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老人家牙口不好就吃稀饭喝稀饭，但原来这个稀饭呢也可以打成糊状，再加入塑形剂做成粥冻，你要做成粥冻它才可能不会呛到。还有里面有个例子是

0: 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关，那更何况可能跟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患病的这个亲友，要怎么样来？
1: 确实不是很好开口。那其实常常也是看这个家人之间本来的关系。像我有一位受访者，就他就说他跟他的父母因为本来就蛮亲近的，所以这种死亡话题在他们家从来不是禁忌。即便他爸爸那时候住到医院，

0: 尔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南海仲裁案10周年，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

从仲裁案的第一年到今年的第十年，每年在仲裁案之前都会做同样的这个举动。换言之，基本上中国外交部不直接出面，而是由这个一些智库来进行出面的。那当然这些都是非常严厉的。那接着另外一

0: 是。
1: 那这个 COC 关键年，它展现出一个，我们可能像是那个俄罗斯套娃的这种战略结构了。
0: 嗯，
1: 这种俄罗斯套娃战略结构，也就是说，像菲律宾是要求中国你要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然它就透过这次这个仲裁案来解决这种问题。
0: 嗯，
1: 国未来要遵守 COC 的谈判结果。
0: 嗯嗯嗯。嗯
1: 换言之，当美国跟中国在这个互动的时候，是中国要求美国。

台湾东部海域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大家好像无感，好像没有对自己本身的权益，或是甚至说所谓的海洋权益受到损害夺了这种情况之下，嗯，那这时候我们是因为认同中国要控制这些岛礁，控制这些海域而无所作为吗？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是因为无能力，或是因为漠视，或是因为我们讲渔民等等之类而无所作为吗？我不晓得。

0: 也注意到，所以中国随即在他海域双法公告之后，就公告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
1: 是的，
0: 然后现在中国也完成了公告的海南岛到中越边界的这个所谓的基线，领海基线。
1: 是的，
0: 现在只剩下一块，就是渤海湾的那一块的这个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那一块的领海基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的话，这是另外一种。

其实，中共解放军的出版社，它是海潮出版社啦。那这个海洋局的话是海洋出版社。那事实上，之前就是有一位这个对岸的朋友，其实送了我一本书，其实就是海潮出版社的书啦。那

0: 这个逃避或者是避免的问题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当然是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法律战已经是各式各样都在开展了。
1: 嗯，
0: 那这种各式各样开展的情况在海域的部分就会变成台湾最头痛的部分。
1: 嗯，
0: 那这个最头痛的部分

0: 都已经在命名了。
1: 嗯，
0: 换言之，中国不只是在海面上在包围台湾，
1: 嗯，
0: 它其实把台湾周边海底的地形都在命名。
1: 嗯，
0: 这种命名如果我们没有名字，就是台湾我们自己不会称呼说，这个只是什么 A 块啊 B 块的，
1: 对。
0: 但是中国会说，这个其实

0: 是他们现在很多大学都有科研船、嗯、他们科研船
1: 对
0: 大学的科研船、啊、这个第一艘、嗯、或者只有唯一艘全部都开往南海进行调查、
1: 嗯、
0: 然后采集的数据就发表、
1: 嗯、
0: 那这些发表的情况就是在科学
1: 它可以升等
0: 是的
1: 有业绩啊、嗯、
0: 还有这个年轻朋友也在写。

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被称为中国家庭教会外交官，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傅希周牧。

啊，那从这个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和那么西安教会的成长的发展的历史看出来中共这一招是完全失败的。因为西安教会这个金明日牧师在创办六七年这个之后到2018年

是良心啊，是对中国的这个社会啊有极大帮助的啊，对这些人民的这个有好处的，那么你把他抓起来，本来就不应该待在监狱里啊，本来就应该获释。从基本的人道主义出发，尤其是像金牧师啊，像曹三强牧师，那么家人都是美国国籍，是吧？那么他们有这么多年，8年、10年没有跟自己的亲人见面，啊，我觉得这个。

0: 到晚上7点才回来，那这肯定就是说有多人啊，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啊，并且是特别要对他发出警告啊，因为这个警察就特别问说你得罪谁了？那张伯苓说我说是 CCP， 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唯一得罪的，作为牧师，他与人为善，并且把基督的爱啊都是要传给所有的人啊，那不会有特别个人性的恩怨。啊，那么就唯一的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就是根据中共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尤其是所谓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针对石扁明夫先生是吧，在台湾进行这个暴力攻击，并且也是一个团体作案，并且现在已经台湾的这个
1: 抓到，
0: 对，警方呢和这个检方都已经开始是吧，就是说看到这个。

0: 事情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邀请台湾的官方去报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1: 嗯，
0: 啊，这时候这个台湾官方一定是有官方的身份直接到美国去。
1: 嗯，非常有必要，
0: 因为对美国来说，台湾这次已经逮捕了那个凶嫌，也解开了他的手机。

0: 人得而逮捕之，大家都可以抓。
1: 是这个，
0: 那、啊、是万国公罪啊！
1: 是这跟这个伊朗的毛拉恐怖主义政权没什么两样，
0: 没有两样哈、就等着吧，中共，你很快就在美国国会可以看到这一些我们预告的事情一一发生哈、今天我们感谢。

胜跟他的太太李云仪，他们在思考一个盆栽可不可以从送出门那一刻就带给人惊喜，所以他们把设计美学跟永续的理念融入在园艺里边，重新去设计植栽跟包装。而且这个礼盒打开之后说还可以变展示架，哇，就是因为这个创意，你知道吗？他们拿到今年度美国缪斯设计大

0: 也都一直有，那我就是没有它的差异性。
1: 哎，哦，
0: 对。
1: 那我请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在投入的时候，毕竟你算跟你老爸比起来，你算是新生代这样，对不对？哈，所以可能
0: 对，
1: 对于产业的一个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你切入的时候，那个科技的环境也不一样了。那回到家里面跟爸爸一起，算是父子一起做的意思吗？还是说你是独立做自己的园艺行？
0: 我们原本一开始进来，当然就是先跟着父亲做，
1: 嘿嘿。
0: 那我们自己。

0: 之类的吗？
1: 对，大家可能就是会往特殊品种，或者是
0: 哎，
1: 说比较好照顾的方向去做植物的选择，这样子。
0: 哦，那我们来请教，就是说，因为你们今年参加那个缪斯设计大奖，好，拿到一项铂金奖两项。

0: 植物它因为如果说多肉植物还好，但是观叶类植物通常都比较高一点嘛，哈。
1: 对。
0: 然后如果我要在室内的话，坦白讲，我还蛮注重它看起来的美感哦。所以你如果用个塑胶盆给我，大概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室内的那些观叶类的植物很多，那个花盆本身花器本身就蛮漂亮，而且还真的蛮多瓷器的。那这样不行的话，那怎么办？如果你不用瓷器，那你要怎么样又要凸显出那个质感？材料上后来你们是做了什么样改变？
1: 对，就是像不同的，像以往我们传统门窗都是用瓷器嘛，
0: 嘿。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固定在木质的底板上面，就是我们等于原本我们的组合盆在
0: 嘿，
1: 是组合在盆器上面，那我们就是变成把它组合在上板的植物，就是把它组合在板子上面，
0: 板子上，
1: 然后再用，
0: 嘿，
1: 对，然后再用我们的水草，

0: 没有，就没有花盆，就是直接
1: 哦，
0: 固定在木板上面。
1: 木板上，但那意思就是说，顾客如果他要把，就是他自己要去找花盆来就对了，是呗？
0: 啊，没有，不是，他就直接我们这个作物就是直接，他就是展示在这个木板上面。
1: 那个木板啊，那请问一
0: 对对
1: 下
0: 对。
1: 木板，因为听起来它是平面的一个板子，还是说也是一个像容器这样子呢？
0: 它是一个板子，就有。

0: 所以我们就是，
1: 哎。
0: 哎，我们就是设计了这个响心这个包装，它我们那个外盒就是可以卡扣的固定它的结构，让植物
1: 哦，
0: 跟这个木板牢牢就是
1: 非
0: 固定在
1: 常
0: 这个
1: 的
0: 里。
1: 固定，把它固定住。
0: 对对对，那这
1: 哎，
0: 样就算物流翻送啊，品就是翻转啊，倾斜，植物都可以。
1: 撞的过程它会倒，是不是？然后
0: 对，
1: 它就整个都跑掉的，那个位置都跑掉
0: 对对对。
1: 了。哦，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个使用的材料，基本上你也把永续的概念投进去嘛，哈。所
0: 对
1: 以你
0: 对
1: 们
0: 对，
1: 在
0: 因为这样，
1: 材料上是做了什么样的变动吗？
0: 其实我们做这些卡扣啊，就是还是这个纸盒的部分都做好之后，其实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这么复杂的结构，它就代表它的成本，包装的成本就是
1: 哦，
0: 又
1: 很
0: 更高了。
1: 高，对，
0: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那消费者收到礼盒，

0: 这些
1: 让
0: 材
1: 就是
0: 料，嘿。
1: 对，就是降低一次性的废弃物啦，它也让这个永续的理念就是可以真正融入这个产品
0: 嘿。
1: 的里面。
0: 哇，这好有趣，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做园艺的可能对那个种花啊，哈，栽培方面是很厉害的哈。那这个就是说还要去研究入道吗？
1: 对，还是会有帮助。
0: 嘿，帮助是说，因为感觉这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嘞，哈，所以。
1: 我们从发想，可能就是从2020那个时候，先从那
0: 中
1: 时候包
0: 医，
1: 装开始，对啊，但
0: 哎
1: 是
0: 哎，
1: 我们就是。

0: 或者是我在做园艺工程，对，那农业它可能范围就比较广，我可以透过这个园艺这件事情，对农业这个产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事情发生这样。
1: 哦，还是跟园艺有连结，但是就是扩大变成在农业的领域做更多元的延伸跟连结就对了。
0: 对，
1: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呢，云。

0: 是这个生态哦，一直在传统的那种传统的，
1: 就是观念上也比较传统嘛，哈。
0: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透过自己的背景，虽然我是护理，
1: 对，
0: 但是其实他接触的都是人，那植物到人中间，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1: 哦，
0: 所以我才会去考园艺治疗师。然后跟一些园艺相关的证照。

0: 安全的运送，就是它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嘛。那运送的话，我们希望它不会可能会倒塌，可能会土，人家客人收到的时候土会洒出来，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它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礼盒。我的植栽上面的植栽是仙人掌，有可能也会结合多肉，那它是把它种植在木板上面。
1: 他刚说就在一个板子上。

0: 可以。那因为我们的东西它就
1: 成为一个支架的齁。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你们在那个纸上让它比较厚这样子，并不是说特别的也需要什么样特殊材质就对了。
0: 不用，我们就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商品，其实就是以。

0: 对，其实就是也是
1: 嗯，
0: 从植物出发，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初衷
1: 嘿。
0: 跟我们想要传达给民众的，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植物，不管
1: 嗯
0: 是一盆植物，或者是我
1: 嗯
0: 们的礼盒，或者是不同形式，可以更亲近他们的生活，就让植物
1: 嗯
0: 带
1: 嗯，

0: 还卖了什么农产品？那像我们昨天有进行了一场活动，那有邀请农友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资讯。那这一场活动呢，也让他卖了6、7千块
1: 哇，那
0: 的
1: 我知
0: 农
1: 道，
0: 产。
1: 你这里变成，你把你们的农场变成一个展示的窗口，对不对？
0: 对，我们其实就是变成一个平台。对，我们算是一个整合的平台。我们除了整合了我们在地的农友，那透过这一餐可以认识我们这一餐可能来自5个农友的。

最近有两所大学因为没有按照我们教育部的规定跟中国大陆方面进行交流，被我们的教育部扣补助款了哦。那另外也要同时关注的是跟中国大陆学者的一些交流是否这个尺度也是限缩了呢？因为在台湾另外一

0: 现在我是觉得说，可能要建立一些规则了哈。譬如说，你去交流回来，你自己要公开交流的内容哈，程序，甚至你要办公开资讯，那这个也不用说政府去管，那跟政府回报不需要啊，政府就可以从这里面来看看到底你有没有违规有踩线，这个就节省很多政府的人力啊，因为现在政府的人力也很紧嘛，
1: 是，
0: 那应付事情很多，又会编制很小，所
1: 好，
0: 以他要管到每个细节都很困难，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是自动自发，这我觉得哈，要设定规则以后哈，大家不遵守规则。一般来讲，10个大概9个都想遵守规则了，不想惹麻
1: 是，
0: 烦。
1: 错，
0: 但是你如果没有规则的话，大家就无所适从，大家就
1: 对。
0: 各说各的哦。然后到时候事情发生，就是各推卸责任嘛。怎么建立一个透明化的这种机
1: 对，
0: 制啊，让资讯能够透明化？
1: 好，资讯透明化，自我揭露，经得起检验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0: 到期过了以后，那你当然就是要照着规则来做事情。
1: 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建议哦。好，那紧接着还有一所学校，刚刚提到这所教授，另外一位是中国长江学者，所以长江学者是中国大陆一个奖励计划，这是中共的教育部跟香港长江实业创办人李嘉诚他们共同携手的一项计划，大概从1998年就开始启动了，就慢慢的一直

0: 有变嘛，哦，
1: 嗯，
0: 而且越来越趋紧，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还讲说可能2027年会打台湾吗？攻打台湾吗？
1: 现在还有一个2028年呢，
0: 二零一八还二零二八，
1: 过去还有2035年，
0: 各种说法都有，就是说，所以这种我觉得只是代表一种声音，可不是代表全部中国的这个做法，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说一直要强调党的这个重要性嘛，
1: 嗯，
0: 哦，党管一切，
1: 嗯。
0: 在这氛围底下，我看大概不可能太松了、啊，
1: 哦，
0: 对台政策也不可能松，而松只是一个表象的，最里子里面还是硬核的，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部分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觉得大概很难了、啊。我觉得交易沦为这个政治的工具啊，已经在共产党这个已经执政已经那么久了，大概很难。

0: 是，就是说他统战当然要交朋友，他交朋友到
1: 是。
0: 最后是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当做他一部分来处理嘛，这才符合他的所统战的最终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居心哈，让我们台湾为什么对中国不信任，就是在这问题上。
1: 在7月1号，中共他们还实施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也在台湾方面引起相当的关注哦。那这个也是一个促统的一个概念嘛，跟做法是吗？
0: 它的境外管辖嘛，所以你将来如果只要违反团结促进法的这个一些细则啊，那他就要逮捕你，派一些人过来做一些作案也可以啊。那作案者他就有他的正当性来从事这样工作，所以

提出您的观点，这是提到在7月1号刚上路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但我们今天重点是来探讨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所谓的统战。我们从最近教育部特别就看了一下，就是这几年我们的台湾的大学院

这个法源是不是有这样的依据？教育部能不能够要求学校自我检核？当然这是立委他在监督嘛，哈。那老师刚才有提到说要做到这样规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学生也有一些质疑，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好像不太像是自由的民主法治的台湾哦，我觉得自由度好像受限。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就是说会有一些民怨啊，或者是反弹？

众要认知、啊、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否则好像这几年会让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感觉、的做法总是会有一些抱怨，但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

0: 蛮多这样的这个情形的。所以说对吞咽困难的长辈而言，营养师他们建议比较是他们建议是其实有点比较不会，就是说散在口腔各处这样。
1: 嗯嗯嗯。
0: 不过我必须说这个针对吞咽困难的这个饮食的准备，它非常的专业。
1: 对对对，
0: 我这本书主要谈的是观念啊。
1: 嗯，
0: 至于这个食物要怎么准备，其实这真的需要去这个，有时候需要去。

0: 面的。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在旁边看到他们这么样的努力，再去帮病人做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没什么办法了吧，或我们理所当然觉得那就这样了吧。
1: 嗯，
0: 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帮长辈改善这样的状况，也确实看到了

0: 个吞咽困难，其实是吞咽的缘故。
1: 接下来呢，我想请静慧也来分享一个哦，我觉得看了之后很感人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哈，他罹患了这个罕见疾病。那他住进这个安宁病房的时候呢，他的吞咽肌肉已经失去能力了，然后喝水会呛到。但是呢，这个孩子就说，我不要放鼻胃管，因为我好想吃炸鸡哦。那这个医护团队呢，真的很用心的帮他实现了这个吃炸鸡的心愿，而且是色香味俱全，所以他非常的满足。这个例子我看了以后觉得好感动哦。静慧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对。

就是说身体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食物，什么时候不需要食物，而不是刻意的去把它断掉了。对，其实也看到一些就是长辈，他确实身体的需要，他就是可以好好的吃到最后。也有医生跟我分享，在这个所谓的断食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出现之前，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病人，其实都是不需要断食，一样拿一块海绵蛋糕啊，去凑到他嘴边，看看他有没有想吃的这个意愿啊，他的嘴巴有没有动啊，嘴唇有没有这样吸。

0: 互諮商的机制啦，或者是我应该要先来签什么样子的这种放弃急救治疗的文件啦等等哦，自己可能都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关，那更何况可能跟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患病的这个亲友，要怎么样来谈善终？这个在你的经验中或你的访谈的个案中，你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呢？
1: 像这个生死的议题，有时候确实不是很好开口。
0: 嗯，
1: 那其实常常也是看这个家人之间本来的关系。
0: 嗯，
1: 像我有一位受访者，就他就说他。

0: 破所谓央行总裁杨金龙防线的 32.5 元价位，但午盘后贬势逐渐收敛且由贬转升，中场小升 1.8 分，收 32.366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RTI 中央广播电台今天正式发布 RTI Talk 新著名资讯平台，并且启动 Partners 100共创伙伴计划，邀请政府机关、大专校院、新著名

0: 办。现在有这样的平台，就有发声的管道。他说。
1: 我希望是就是那个新住民，不管是新住民还是移工，就是可以勇敢发出他们的故事，这样子，对，让大家就是可以让北干见也是冰定见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其实在里面的就是在外面就是很多他们就是有很多事情，可是他们都不敢讲出来，不敢。

0: 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以及携带式气象层吸质谱仪等尖端设备，代替人员进场侦检。除了可以降低人员风险，毒物的辨识时间更可从传统60分钟大幅缩短到10分钟。相关设备目前已投入第一线运用。
1: 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

0: 是驻福冈办事处与当地台商、留学生及侨胞保持密切联系，并掌握相关情形。外交部再次提醒，目前正值余震频繁期间，请在当地的旅宿国人及侨胞务必提高警觉，随时注意日本气象厅与地方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及避难资讯，并注意自身安全，以获得及时协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日本熊本强震发生之后，台湾的爱心捐赠也开始由基督教芥菜总会发起日本熊本 7.1 强震救援专案，协助灾区紧急救援及后续的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今天也表示，该会第一时间携手长期合作伙伴日本 NGO AAR Japan 启动第一阶段的赈灾救援行动，

留职停薪则应进一步放宽至八岁，双方始终未能取得共识。经讨论，委员会除了维持六月已通过的育婴修正为育儿、取消就业保险65岁投保年龄上限等条文外，今天另通过雇主若设置托儿设施或提供托儿措施可等规定。由于此案一直未达共识，媒体询问这些措施能否在明年如期。

人共同与会，透过中央与地方面对面交流，整合地方需求，凝聚政策共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机制。赖清德强调，希望透过行动中常会，让国人看见民进党推出的新世代治理人才，具备将愿景落实为政策，把政策化。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质疑蒋万安将倒阁当成政治操作，测试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实力。他呼吁蒋万安不要把台北市当成政治跳板，应该正视食安、儿虐等市政问题。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针对中联邮案提出倒阁。他在29号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再度表示，倒阁不仅能让行政院长卓荣泰为此事件负起政治责任，也能化解朝野僵局。他甚至点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很好的阁魁人选。蒋万安随后出席台北

0: 台币235万元，一切从重，从速处理。至于冠方高中教师涉嫌数位性剥削案，蒋冠表示，他已要求教育局加强督导，并责成学校全面检讨性平事件处理机制，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也逐渐升温，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今天公布了委托 TVBS 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新北市长选举民调，指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 43.7%， 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为 36.8%， 李四川领先了 6.9 个百分点。对此，李四川阵营表示，做事的人不分颜色，李四川会持续深入

0: 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法不仅严禁一切制造民族分裂或者是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而且更明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呢、因为跨国镇压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说你在别的国家抓人，它不是那个单纯的问题，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侵犯基本人权跟自由，它是侵犯国家主权，它是非法引渡、或是域外执法，它违反了很多项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所以说为什么、民主国家它现在才会说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去反制中共的这一种跨国镇压，刚好都在今年，美国政府、英国的政府都在今年都公布了这个跨国镇压的这个指南，就是说好，你在我们美国，你在我们英国，你如果碰到中共对你做这个事情

完全是掌控在中共手里面的。你不要以为，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有太多公务员，基层的公务员，他已经被留置盘查，他以为他只是一个基层公务员，或者他以为他手上并没有什么机密，他也不从事什么两岸啊外交的工作，也没机密。包括我们最近的一个案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图上绣兽类，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和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古代根据五行学说而

年活动中心上广播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文哥到了亚洲之声之后发挥专长，不久就成为了亚洲之声四大天王之一。文哥对于那里是很有感情的，文哥介绍的特别的详细。文哥带着听众朋友漫游台北，领略台北的美景。另外还有看到文哥分享上海的录制节，听友分享你唱我和，记录了好多流行歌曲歌词，虽然纸张呢都已经泛黄了，但是文哥保存的特别的好。还有夏言听友、景瑶听友写的收听笔记，他们两位的字都写得很

作品啊来呈现，因此常常就是要回去听，然后呢要去搜寻一下这个资料，才有办法能够把它综合在一起，心入音乐，音入心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另外本周听到了美霞提到了粽子的馅料，我家乡的湖州这边的粽子是长条形的，里面是糯米和精肉，据说在台湾也有湖州粽，很开心我家乡的湖州粽在台湾受欢迎。最近几年我家乡隔壁的嘉兴的粽子名气就越来越大了，好多的游客只知道嘉兴粽子，而湖州的粽子的知名度越来越低了，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蹭来的哦，因为我们约莫在1年多前呢开始了合作的契机，

做的机会，然后加上你给我的这份履历呢，讲到这个履历我其实真的觉得非常感动，因为厚安现在主要的一个职业别呢其实是演因为你写在工作栏目内，所以我就想说龙与地下城的城主兼玩家然后还特别想我，你知道我

0: 收视群众这样。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诶还有这样子的，当然是兴趣然后接一点点的小收入这样。
1: 对。
0: 但主要是以演员跟主持人的身份在自己， 对不对？
1: 花心的儿子。
0: 花心的儿子。然后就是很讨厌的亲亲我的宝贝的。
1: 就是本人。
0: 因为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等那个

0: 是数学系，
1: 没错没错，但是音乐也很数学啊。
0: 所以你的那个理工脑跟艺文脑都有欸。
1: 我以前
0: 是这样子，
1: 我以前是差点双主修化学跟戏剧，
0: 就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你都很有兴趣，还是你是有天分？
1: 我对化学本来就有一个非常强的吸引力，
0: 嗯哼，
1: 从小就是。

0: 对
1: 之类的
0: 不同的东西，它的形成方式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对这个是很感兴趣的。后来就是我的热情还是真的在戏剧上面，然后我爸妈也因为他们刚好都是有艺术背景的，他们完全支持我走这条路，
1: 完全支持你走这条路。因为我看到你后来就是你的学业上的进程，你是在台湾念完高中之后，就一般的公立高中，
0: 高中是念国际学校，但是
1: 高中念国

0: 上快去快去快上台，对对，
1: 就是 Q 到你，嗯，你的成绩好像那戏剧，
0: 对，
1: 进了两个小时，
0: 来，然后到那边我还在看，哎，要不要是双休啊？可他们说你可以啊，你时间够啊，然后后来就后来发现时间不行，
1: 后来发现时间不行这样，但是就是以戏剧的这个背景进到那个学校去念了4年到4年半的时间，
0: 对，没错，
1: 然后在那边学习。

0: 因为你不会有后果，你不会有那些任何的回馈，因为其实这一行其实是靠关系跟认识，
1: 对，
0: 就是你要在那边打滚久了，他们才会记得你，把你叫回来，
1: 不要放过任何机会，都去尝试，
0: 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想来想去，我终究还是觉得我的名字是周厚安，我的英文名字是 Andrew Chow， C-H-A-U， 我在美国以我的长相
1: 很融入，
0: 我基本上

0: 看到一群人在聊天，我说哎、欸，不好意思各位大哥，请问哪里哪里要怎么走？
1: 嗯哼，啊，这个好像也可以、哦。
0: 我就想说这样问啊，我在美国说 ，Excuse me, guys, I'm sorry, I'm a little lost. Do you know 叭叭叭叭叭要怎么去？
1: 嗯哼，
0: 一个人看着我说，年轻人过来。
1: 嗯，
0: 你在跟黑人讲话的时候，你不可以讲，你不可以对一群人讲、嗯，你要对我们一对一讲、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你可以指使的一群人。
1: Okay, 他们有这样的意识，
0: 这有一个 mega
1: 在，
0: 有一个微妙的点，
1: 嗯，一个文化，
0: 嗯，
1: 它这是一个他们的文化，还有这个也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也蛮容易触犯到人家文化的地方。

0: 四个小时，
1: 还小朋友也是有点像是夏令营，或者是周末才艺班那一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的老师，
0: 对
1: 哦。但是一方面应该也有另外在寻求就是演出表演的机会吧，
0: 有，嗯，就是有在找试镜的机会，然后有在问一些像我爸当时的经纪人，就是问他有没有认识的一些 casting 可以介绍给我，这样。
1: 嗯，那你有因为爸爸经纪人的关系，就是去获得到工作吗？还是说你还是得一样？

0: 啊，那个五星级鱼干女，那是我第一部戏院片、
1: 嗯、
0: 然后那个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剧本也好玩，然后也一样是演个外国人，演背包客，但是很幽默，然后就是也留下了一些印象给一些观众，这样、
1: 嗯、给一些观众一些印象，因为大家其实基本上对于外国脸
0: 对、嗯、
1: 很有些人很脸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中文讲得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哦，因为你基本就是你讲话就像你爸，就是，
0: 所以我就
1: 是
0: 一直想要。

0: 说还在新婚期间，然后马上就接了这个一个月离家一个月的工作，巴巴而为。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也是很直白的，其实我们也不算熟识，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好想家，然后想说，天哪，就是一个就是周厚安，然后就是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

0: 在进这一行，其实有一大部分是运气。
1: 嗯，
0: 那有一句话就是，谁在戏棚下面撑得久，戏棚就属于谁。
1: 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0: 对对。
1: 所以，一是热情、
0: 哦，
1: 然后如果你
0: 的
1: 还要努力，
0: 而且是要炙热的热情，
1: 对，
0: 是要
1: 炙热的热情，
0: 对。因为

0: 好了，欢迎来信一切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好的，上次接下来请后安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周厚安，演员主持人，羊皮滑骨的一个台湾孩子。我想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在台湾生活很久了。
1: 他也是 Native America 吗？
2: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那他在台湾发展，有点跟我一样，只不过我是混血，他不是，但这不是重点。以下是猎鹰的《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他很棒，有机会去看他。
1: 哦，有机会去看他是不是？
2: 还有吉娜，有机会去看吉娜罐子。
1: 谢谢你还补充这一句、
2: 哦、还有 Sam
1: Sam 他们就还好啦，他们比我们红。
2: 哎呦哎呦，
1: 因为排挤效应的关系，现在都是吹过了那个天下。
2: OK，
1: 对对对、okay. 因为我们比较贵、哦、所以要介绍猎鹰的这首《我喜欢自己一个人》。

0: 9号在窝着发撒，它这是一出单人表演。我们今天就邀请主创暨演员杨志纯来跟我们分享，欢迎志纯。
1: Hello， 易容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纯。
0: 刚刚志纯说很少接受这种电台访问，
1: 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

0: 外形，而是因为我有一种母爱，那个比较大的、比较大我的爱，或者是比较可以，是，
1: 我觉得的确蛮需要这个心理上的接受，
0: 对，
1: 哦，不然就会，对啊，的确对很年轻的自己会想，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演我的年纪的角色？
0: 是，但当然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人跟我抢角色，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既得利益的优势。

0: 次的易碎节的真正的产出是去年5月开始排的，然后9月演出，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经历了大概4个月的排练过程。
1: 嗯，哦，一开始是你得要做一个戏来发泄。
0: 对，简单来讲，这是我的最核心的初衷。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
1: 那时候还无法放下，所以你得有一个出口嘛。
0: 嗯，这件事情我当然现在往回看会觉得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被劈腿这件事情的创伤它是

0: 的挑战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有讲到告别，就是完蛋，我要哭了。
1: 哇，我要找一下面纸。
0: 我其实应该有湿纸巾哦。跟最爱的人告别，会出现在这个房间里面，会有这个经验，会有这个过程。但因为今年我的狗狗过世了，所以其实在它过世之后，然后要复牌的那一刻，我想说啊，完蛋了，我要怎么样把那段台词好好的说出来？但的确到进了排练场，就是一个哇，说不出来。

0: 想说啊，完蛋了，我要怎么样把那段台词好好的说出来。但的确到进了排练场就是一个哇说不出来文字的时候的最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目前。
1: 嗯，真的，因为很近啊，这件事很近，
0: 非常非常

0: 他们都是他们，
1: 嗯，
0: 可是当然不免俗的还是有一些回力镖打到自己
1: 啊、哦、
0: 对。
1: 哇，那今年要重演，你有
0: 十场
1: ？Oh my god，
0: 非常疯！
1: 哇、wow ，
0: 去年其实是一个已经很疯的状态了，因为场次得多，所以

0: 服的坐着，我很讨厌就是要坐着很拥挤看戏、
1: 哦、那最后是一场可以几个人？
0: 15个
1: 哦，
0: 对，所以不得不跟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挑战这样子连续演两场的练习、
1: 嗯、
0: 因为去年已经是去年是两场，一场40分钟，然后拆台4个小时完成的3天、
1: 嗯、
0: 那今年当然比较相对幸运的是我只需要装台跟最后拆台而已。

0: 哇，很棒哎，好，就这次要重现。可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些挑战，
1: 是
0: 哦，
1: 但我是喜欢的，
0: 嗯，
1: 就我也想知道我要怎么样可以去跟这个情绪共处，跟我要如何在每一次的演出可以是干净的重现，或者是重新经历，而不是复制。
0: 嗯，
1: 这是我觉得剧场最美好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它无法被复制，
0: 嗯，
1: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

0: 对，但如果剧本产得出的话，我当然会有希望可以再做一个小美的这个关于居住正义的，但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生，就是我不晓得这个剧本跟这个演出什么时候会出生，但现在会出生的，已经即将到来的就是8月的小美的房间，对，
1: 感觉会，
0: 的戏，它很幽默，它是一个非常幽默的戏，它是一个喜剧，它也是一个悲剧，它就是浓缩在这个50分钟啊，今年变50分钟，
1: 然
0: 因
1: 后
0: 为
1: 变
0: 加
1: 五
0: 了
1: 十，
0: 一段，因为加了一段，
1: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就在 OpenText 就可以
0: 就找得到了。
1: 小美的房。

烈，那其实就会使得大家预期这个油价有可能会再往上涨。虽然美伊之间他们的谈判随时有可能再重启，但是随时也有可能在终止或甚至是破裂，所以这个油价在这一段期间其实就这样涨涨浮浮。那这个油价的这个涨涨找到油源的供给，就是原有的这个供给量，但是呢这个运输成本可能就会大幅的提高，油价也会上涨。它可以保证的

在电脑零组件里面，个人的笔电里面的这些零组件，或者甚至我们一般的手机的零组件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都跟着被拉往上了。所以那面对这个涨价，当然第一个消费者有可能会递延消费，就是我同样一只手机，那你涨了两成，那我原来用比如说两年就要换了，我可能就用了两年半，用了三年，我会想办法把这个时间把它拉长，然后去延缓这个物价上涨对我的影响。那

个 COVID-19 疫情，就从中国传出来这个武汉肺炎疫情，那影响全世界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国的央行，包含美国，甚至我们台湾在内，其实大家都已经释放出非常多的这个货币在市场上。那只要这些游资够多，只要这些钱没有收回去，你要让物价慢慢的往下。

它的一个销售量，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产品价格有可能非常非常低，也使得中国产品呢跟其他国家的产品它更具有竞争力，这都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这个中国出口的可能的因素哈。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在第二季虽然有往下掉，但是呢它的出口其实还是维持的非常的不错的。那整体的出口会不会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伊这种战事的冲突之下而有比较大的变化，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再持续的来观察。那除了

台湾跟欧盟都是 10%， 那其他国家就是 10% 再加上他既有的关税。当然他如果既有的关税是0的话他还是 10%， 但他如果既有的关税是 2% 是 5%， 那就是照着加上去。那第二个群组就是我们常常在台湾大家很喜欢比较像日本啊韩国啊或甚至是像瑞士，那这几个国家呢他们的关税是 12.5%， 那不叠加。所以一样的道理，那

在这个豁免清单里面，那当然还有包含大家在台湾里面我想非常有名的叫珍珠奶茶，做珍珠的原料这个素薯粉，还有像茶叶、哦、那芋头，有一些就是它放在这个豁免清单里面。那还有一些是像航空器这些零组件，在这一次他提出这些豁免的这个产品，他其实也有几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根据的标准，所以根据的标准

质、它的性能、它的效能都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有这种低价的电动车的存在，中国低价电动车它就使得许多的潜来比已经少掉了 10%， 少掉了 15%， 那就会对我这家公司的获利产生很大的负向的冲击。一样的道理，那现在我

半场新的开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不丹艺术交流协会会长陈宇俊，他虽然是理工背景公职人员，却热爱历史文学与电影，他从阅读出发，凝聚了一群热爱学习的银发族的朋友，有退休教授

我们最近的什么生活啦，什么旅游啊，吃什么啦，想到什么啦，跟小孩子的互动啊，因为五六十岁的人，很多选 YouTube 里面的已经剪辑的合集的电影，就是说，一部电影如果2个小时，大概经过了剪接，把重点剪接，大概剩下20几分钟。

0: 很多讲师年纪很大，他们对线上也不是很熟悉，
1: 嗯，
0: 那他们就说问我的意见，说要可不可以，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全都是用电影，他也找得起，他觉得这个没有互动讲不太下去，最后就是说那宇俊你来负责好了，每星期就找两部片，一开始我很贪心，我是希望找三部

0: 老一辈的啊，比如说有时候这个活动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着爸爸妈妈去，
1: 嗯嗯，
0: 他就开始在想啊，交通怎么处理啊，我们就开始跟那个 Uber 外出喝咖啡前，第一次我们那时候不敢扩大，就在台北市办，找了几个著名的画廊，跟我们比较熟的画廊，因为像我女儿是艺术家嘛，

0: 文化的参与者与分享者。更特别的是，年轻人也因此加入同行，跨世代一起旅行，一起学习。我们继续聆听他如何让人生越走越精彩。他说，
1: 年纪大的长辈参加以外，也很

0: 所以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进去以后呢，他就说他开始帮我们讲里面所有你看到的设计还有艺术品的故事，还有为什么有一番桌舞戏非常热闹、
1: 掌中戏。
0: 那我们一位七十几岁的老朋友，他跟我讲戏我来包，我们一起去。所以那天去蛮多人的，整条路就哇看到都是我们的人，先吃玻璃路，再逛梨花街，看完戏然后我们去那个珠宝设计师的家里，他那个就离开了大稻埕到万华去了。然后晚上

0: 这些年轻人都是艺术家，他不会去说啊，我一定要跟年轻人讲话。他们都有一些老灵魂，他们也可以跟这些长辈聊得很愉快。
1: 所以呢，就是老中青三代都放在一起了哈。
0: 对，
1: 哎，这蛮好的。可是我看你好像有安排一些在苗栗啊，也有是跟一些淡水啊，在苗栗的美食，其实民以食为天。如果你呢加上一些美食，加上一些艺术，再到一个地方去走一走，我相信对语音法族的朋友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活动哦，那你要不要谈一下呢？在苗栗的美食跟艺术的旅游的结合呢？
0: 徐凡说的没错哦，这个行程能起来，而且一直办下去，跟吃有极大的关系。其实大家对看艺术，或者参加主题活动这个兴趣哦，可能是其次，吃可以让大家眼睛一亮。像我们到苗栗，我们的第一个活动绝对是要吃一个道地的客家菜。师傅呢，不是说大家讲的名店，我们这个还有探讨，包括这个餐厅的老板都是要做道地客家菜已经几十年的。那现在可能年纪比较大，比较没体力，说要事先要跟他约，所以其实老板跟老板娘也是银发族。那我们去了以后，变成是说好像老板老板娘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一样。所以他们因为成员哦没办法。

0: 江大桥为主题，我很坚持，因为我是工程人，很坚持一定要看那个。主事的 Terence 就想，好，我要配合宇俊的喜好，他也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引起别人的兴趣啊。
1: 嗯，
0: 用什么呢？我们就在淡水红树林旁边有一个大英那个美术馆，展江贤二画家，很有名的画家。

0: 好在五月份就办了三次。
1: 所以你们这个得意人生的老文青的随意旅游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0: 其实没有多久以前，因为讨论了好久，大家刚开始也不敢办。
1: 我觉得这个很棒哦，因为呢宇俊自己本身在国外念书，而且呢你自己本身有工程的背景，再加上你自己这非常好，我觉得很棒，就是给这些的年长者有美食有艺术，又加上他们有行动可以走一走，哇，真的是得意人生。

落入过度干预市场的左派陷阱啊！不过，当台湾还在为外送员的权益来争论不休的时候，海峡对岸呢、啊、出现很奇特的现象，在中国的哔哩哔哩啊、小红书等社群平台上，只要是拍摄在台湾跑外送的影片啊，流量都爆棚，无数的中国网民在底下留言啊，疯狂羡慕台湾外送员居然有尊严、有劳权，不必被逼迫哈、啊，来这个拼命看。

收入不够，所以他就去跑几单这样子，这个是还蛮自由的选择。我们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法律的认识，如果说你遇到丢出问题，很多人会自愿回答你，现在还有 AI 的协助，而且有了这一些解答之后，你也可以寻求相关的机构来协助你，所以在保护人权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当然跟中国来做对比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羡慕，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基本的差异在于法治的不同。可是今天这个专法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观察，是因为有时候你过犹不及，你如果太过保护其中一方的话，而不是有做过经济分析，认为说我只要提高薪资的话，那所有人的薪资就会提高了，不是这个样子。

0: 到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说他们在中国几乎不说谢谢，可是在台湾呢，他给你钱他也给你说谢谢，他就会大概谈这些事情，点击率真的非常的高，
1: 有意思哈。所以有一个中国外送员来到台湾外送，他自动会去比较两边制度上的差别，
0: 而且他知道做这个节目有人看。你知道那个 YouTube 如果他每一集可以有到10万的点击率的话，他

我们官员应该专业一点，知道怎么管制他们。后来我第一句就跟他讲说，如果真的有一个这么专业的官员啊，他大概做不久就会被那个企业啊把他聘走了。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嘛，那这个有一点像那个市场里头的并购，人才并购。人才并购的意思是说，哇，今天忽然来一个这么强的要来管我的，

0: 们就来找你了。那我说我讲完以后你觉得呢？他说我们回去跟老大讲一下，他不对，因为他们都社会弱势者，结果他们今天欺压的，如果他今天去打击大企业，他们是英雄，他打击捡破烂的，
1: 是
0: 更弱的，所以他也觉得说我们不对，我们不应该做这事，应该这个让这些人也有生路才对。那我说你对了嘛，他老大也承认了，所以常常没事就打电话到报社给我，阮即马伫遮哦，三中遮哦咧食倒啦，啊，家己讲到你吼，讲快应该你请来者，他要跟我交朋友了。有一些黑道，他们其实也是社会弱势，后来变黑道嘛，那。

0: 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在台湾的话，这些地方提供的东西是中等以下的
0: 口味啦，口味，那个食材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口味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以前曾经我们有一个餐厅，
0: 哦，对，
1: 那是五星级的餐厅，
0: 太好吃，
1: 所以要看。在台湾有各种不同品质，
0: 啊，的餐厅，可是公家餐厅在中国是特供，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经验的。
1: 他们有经验，他们觉得要尝。

6.6亿元 ，EPS 为 3.39 元。联电执行长王石说明，第二季晶圆出货量季增 10.6%， 受惠于通讯以及消费性电子等体营收的 17.5%。 另外，联电在今年7月已经开始交付首批12寸细光子量产晶圆，预计2027年将推出

0: 针对欧盟外长理事会日前通过共同认知吾等面临之威胁与挑战欧盟战略环境评估报告，学者郑嘉庆今天受访时分析，这份报告展现了欧盟当下最优先关注的供应链与海事安全议题，也因此特别将台海与南海议题纳入其中，并认为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越来越密切相关。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欧盟外长理事会通过欧盟战略环境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日益强势的行为，正在对欧洲及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都将对全球安全造成重大且深远的冲击，并强调印太地区与欧洲安全

0: 要串联技能培训、竞赛、升学、就业到投入产业的完整人才培育道路，让技能不只在赛场发光，也能在职场获得真正肯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数发部今天指出， AI 评测中心针对了163款大型语言模型进行评测，涵盖美国、中国及法国等国，评估模型繁体中文的能力、台湾社会理解及价值。

那在这本书里面啊，有一篇谈到了究竟要不要插鼻胃管，其实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因为他是先照顾他失智的妈妈，然后那时候外婆还健在，但是后来外婆也失智了。那因为美玲有照顾失智妈妈的一些经验，所以她在照顾外婆的时候，她就知道要用可能更贴近外婆想要或

知道啊，原来有这种就是塑形剂啊，然后可以做成模型，把它做成什么花椰菜的形状啦、啊。还有我们也可以谈到这个95岁的汪波波，他对于吃就是非常重视啊，所以当他已经也有一些塑形，就像一个布丁一样来让他吃，或做成蛋糕的形状来让他吃，他就觉得哦，色香味

0: 辅助道具吗？
1: 对，舒适进食它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食物的质地。
0: 嗯哼，
1: 究竟这个吞咽困难的这个病人，他用这个一个国际吞咽困难的饮食标准，简称 IDDSI，去调整他的食物的质地，这个是蛮重要的。

0: 状，
1: 嗯，
0: 让他去吃。可是这样子未必适合，因为它是一个吸稠的一个状态。
1: 嗯哼。
0: 可是食物要成一个食团是比较容易吞下去，然后不会发生这个呛咳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为什么要加这个增稠剂或者是塑形剂？就是帮助它行。营养师有提到，就是说很多长辈啊都很喜欢吃卤排骨嘛，那很多儿女也很孝顺，就会去帮他们买排骨便当，然后把排骨剪碎。

分的咀嚼，那口水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分泌，因为咀嚼就会咀嚼的同时也会分泌口水，然后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比较粘稠的一个食团。可是因为老人家他这方面的功能他已经退化了，对，那你给他剪碎的排骨虽然说他很有营养，可是他是一个离散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形成食团，对，这样子就其实很容易呛到，对，营养师真的遇过蛮多这样子的这个情形的。所以说对吞咽困难的长辈而言，营养师他们建议比较是他们建议是其实有点像是要用绞肉做成饺子馅那样子一个状态，它已经是一个粘着的一个状态，它会比较好吞，它进入口腔之后比较

0: 觉得理所当然哦，长辈老了牙齿不好，或者是这个咀嚼吞咽不好，我们好像觉得理所当然，
1: 嗯哼，
0: 他就是不能吃，我们好像就是接受，老了就是会这样，
1: 是，
0: 我们就很接受，甚至我们会觉得说那就插鼻胃管嘛，不然还能怎么样？
1: 嗯、对，
0: 可是很多时候还有很多长辈，他其实经过这种专业的评估跟训练，他的吞咽功能是有机会，
1: 嗯，
0: 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

0: 加速他的死亡，
1: 嗯，
0: 对，就是一个顺其自然。
1: 好，最后要来请问静慧的是，这本书呢叫《好好吃到最后》，我们最后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那在现在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

0: 出来看，实在有点丢脸。
1: 这时铁生爽朗地笑着说，
2: 有什么关系啊，谁嘛。
1: 朱载珍起身进卧房寻找账本，房内孩子的笑声与波浪鼓的咚咚声传了出来。交出账本后，冠元翻阅着账目，清楚没有问题，除了固定的大笔支出金额。冠元问着，

0: 烈的回响。冠元起身追问着，
1: 保姆或许察觉到异样，所以才会被害。我问你，寻儿是不是早就死了？
2: 这不，没有啊，没有，寻儿没死，这不可能。
0: 朱载珍近乎崩溃，用力摇头。偷听的阿木瞥见一股黑气从卧房的门缝流泻。
3: 该不会……
0: 忽然卧房门砰然打开，诡异的笑声伴随波浪鼓的声响。

0: 阿木惊喜地说：“
1: 啊，好厉害啊！一集就解决了。”
0: 冠元提醒着：“
2: 不要松懈。”
0: 散落一地的零件分解再重组，两把刀子被组成竹蜻蜓，插在马颈断裂的位置，波浪骨头。

0: 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欧成员持续的看坏中国经济的发展，他除了预期随着中东局势波动影响油价以及中国内部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中国极可能会重新的陷入通货紧缩的危机之外，在北京目前决定冲刺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与 AI 产业，试图在美中科技经

0: 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全面扩大对离岸信托的征税与认定范围。新规明文规定，把财产转移给离岸信托受托人或相关境外实体持有、控制、管理、运用和处分，只要实质上是由本人出资或控制，

运商，顺利地实现从零到一的市值突破。香港经济日报评论更是直言，长兴的崛起为中国 AI 产业链场盛宴的最大赢家，非合肥市政府莫属。根据估算，合肥市府当年投入144亿元人民币，如今投资回

中国网民在底下留言啊，疯狂羡慕台湾外送员居然有尊严、有劳权，不必被逼迫哈、啊，来这个拼命开车。中国官方近年来不断吹捧所谓的灵活就业，把数千万被经济寒冬逼入外送产业的这个失业人口啊，包装成体面的创新劳动力啊。可是实际上，中国的外送员啊，正经历着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巨头的极限施压。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焦点访谈啊。

职场或者你在外送平台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自救的话，通常你会去问脸书、问 Google， 你去会社群平台，你只要丢出问题，很多人会自愿回答你。现在还有 AI 的协助，而且有了这一些解答之后，你也可以寻求相关的机构来协助你，所以在保护

必须要去看整个产业是不是能够承受你这样的一个变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市场自由机制，减少管制。我们今天看到阿根廷的变化，它从左到右的这个过程，美国从左到右这个过程，它都是在 deregulation， 就是减少法规，而不是自

政府应该要去管制。相反的，你不能把社会的责任全部都推到平台身上，比如说强迫一定要帮他保险，平台必须要去承受，那承受不了当然不行。但你也不能让平台直接就把这些人当作是不是雇佣关系，是一个中介的关系或者是承揽的关系，然后把法律的

0: 我想这个都是基本的因素，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自己保障自己的权利。差别应该不只是工会不能成立了，像我们这个现在台湾法，这个也是关键的因素，差别是非常基本的，制度不同也是为什么中共绝对无法统治治理台湾的关键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治理的。我们事实上路上随便找一个人，我们都不需要帮他洗脑，因为他是在自由社会里面长大的，言论自由，自由使用脸书，他要发表什么随便他，那这种人怎么有可能被中共统治？绝对无可能的。
1: 是，那中国外送员啊，常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社

0: 是比外送的收入还要多好几倍的、可能一个月有十几万台币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
1: 分润，
0: 对，分润。
1: 哦，所以他很聪明啊、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切入点是什么。
0: 对，而且有人要看，而且我相信他在 YouTube 有平台，同样的内容他再去贴小红书或什么，只要不要被下架就好了，
1: 对，
0: 他就可以有不同的
1: 收入。所以难怪中国就看到很多，他们就比较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能够领到手的大概2000块吧，那也不少啊。我想说，那下午2点他们应该就回家休息了。哎，不是，他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份工，是下午5点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要去帮忙做捆工的。那我一算，如果说他们每一天都可以接到固定的零工的话，也是一。

算 naive 啦，哦，他也很天真啦，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政府为什么哈不拿出手段，就是说或是说我们官员应该专业一点哈，知道怎么管制他们啦。后来我第一句就跟他讲说，如果真的有一个这么专业的哈官员啦，他大概做不久就会被那个企业啊把他聘走了。哦，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嘛，哦，那这个有一点像那个市场里头的并购，人才并购。人才并购的意思是说，哇，今天忽然来一个这么强的要来管我的，那我把他

0: 是某种程度还是道义有道了。
1: 嗯，
0: 他们会有这个，所以我觉得总和哈、哦，我们刚刚讲的讲道理，
1: 然后
0: 没有别的。
1: 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就是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
0: 是，
1: 这是真正的社会安全网。但
0: 是你建立这个社会安全网要讲道理，而不可以有黑讲说。总统打电话给我、
1: 嗯、哼
0: 你知道他那个口气啊有多嚣张吗？就是说他是霸王，他通天。

这段期间呢有提供照片给志毅的朋友们，也很抱歉呢、啊、志毅呢就是转发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点，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吧哈，让我能够呢慢慢的来做分享。那也希望呢听众朋友有空的话还是要来微博啊，因为最近的微博实在是冷清到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只剩下几位忠实的听众朋友，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呢？想念你们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啊。那这封信呢就是他看了功夫女足的这部戏的一个心得感想。

所写来的。他说，今天的节目志平哥介绍了两岸 RNG 还有早安台湾双重好运道的活动，我已经填表参加了，谢谢分享。当然了，志平他的节目呢办活动，我一定要帮他大力的做宣传啊，更何况呢他们赠送的这个礼物也非常的棒啊，是那个机能外套啊，现在非常的流行，因为大家呢现在都属于走这个户外的机会蛮多

0: 扫除。
1: 蚊子再次化为光泡，不过比刚才粗了几寸，打烂那面不断狂笑的波浪鼓，更粉碎了四条竹腿。
0: 恶劣魔物，去死吧！
1: 名副其实的势如破竹，竹马躯干下半连同四条腿化为无数竹片飞散，仅存的部分也飞了出去，撞碎在墙上。阿寻的鬼魂从影

0: 眼冒金星，就这样昏了过去。当他在冰冷的泥地上突然清醒，太阳已经西斜了，狼狈地爬起身，砍下的竹子已经被拿走了。当他拖着疼痛的身体回到家，阿寻已经因为病重而夭折。
1: 阿寻，阿寻。

0: 拐骗你的恶劣商人。
1: 这商行赚的钱也是法术造成的，我没有资格拿，这都是不义之财。
2: 冠元摇了摇头说，
3: 不，我不这样认为。尽管开端是干扰世间的法术，但是借钱做生意本身没有错，商行也是靠着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绩，这是你应得的。反而是商人想取利润八成。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床边有一个桌子，
1: 哦，
0: 然后桌上有那种以前旧式的那种方形的桌上型的那种电风扇，嗯，它烧起来了。但是我在睡觉，哦，我完全不知道，嗯，我是在梦里面，就是很玄哦，观世音菩萨叫我起床。
1: 嗯，哇，天啊！
0: 我那个印象还好深刻，他就叫我赶快起来，所以我眼睛一睁开的瞬间，当下是我的房间里面全部都是烟了，
1: 哦，
0: 熏黑了，这样。
1: 哇，天啊！
0: 所以我一直把

0: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只剩下月亮还知道我还在努力、嗯、还在打拼，
1: 是，
0: 对，嗯，然后就突然被这首歌疗愈了。
1: 那么这首歌曲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我自己听起来就是它是一种变形的，
0: 对，我觉得
1: 类似论
0: 吧的底，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师，
1: 对，
0: 音乐硕士，所以你来讲特别有说服力。
1: 哦，哎，对，但是其实
0: 你觉得论拔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听论拔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我是从节奏来感觉的。
1: 哦，
0: 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感。
1: 对，
0: 就是它下的那个点慢快快慢快快，
1: 它又有一种稳定感，但是。好像又很，他那个稳定又不是在所，就刚刚像
0: 他又不是恰恰，
1: 对，就是
0: 恰恰很明显，
1: 又很明显，很明确的，
0: 对
1: 对，但是论拔
0: 很难解释，
1: 好难，
0: 对，他就是有很特别的律动感，
1: 对，

0: 日本的演歌很有关联。
1: 对，其实这首歌也是我当时为什么会把它变成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0: 嗯，
1: 对，也是觉得耳熟能详就可以对上口了。
0: 的确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的台语歌手都会尝试创新，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太创新了可能比较传统的歌迷比较不能
1: 接受，对、嗯、是，所以我也是很希望说诶，当然这张专辑有我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但也很希望说诶，如何做这个平衡，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好难。
0: 嗯，
1: 对，因为我自己可能是比赛我也唱的歌也是所谓比较是比较传统一些的，
0: 是，
1: 对，但我也很希望能够可能就是说诶，希望让年轻一点的朋友们能够接受，然后也能够认识、
0: 嗯、对,
1: 对，那怎么样去

0: 其实对人家也很好，对我们自己也很好。
1: 没错，
0: 对。
1: 那你当初念到硕士，然后参加歌唱比赛成为歌手，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际遇了。
0: 很特别，因为我其实是教学，我是老师，然后我现在都还是在教学。
1: 对，你现在在哪边教学？

0: 所以这首《Shake Side Move On》有拍 MV 吗？
1: 这首没有，很可惜。其实这首啊，我当时很希望它变成主打，
0: 对啊、
1: 就是应该、
0: 影片传上来好了。
1: 对，希望有机会有 MV 出现，
0: 可以传到官网给你吗？
1: 可以，可以，欢迎大家。对对对。

0: 专辑同名的歌曲哦，
1: 没错，
0: 滔滔唱入心，
1: 对，滔滔唱入心，
0: 这是翁奕君自己的创作，
1: 对，我自己的词曲创作，对，当时在写这首歌是，刚好遇到我奶奶过世，
0: 哦，
1: 对，然后就觉得哇，人生就是他的人生这条路结束了。对，然后好多想要跟他讲的话都是来不及说，这样，尤其是回去老家帮他整理东西的时候，那种心情就更复杂。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看到很多旧照片，所以就很多的画面，然后就让我去写下这首歌。但这首歌很有趣的是，我写到大概中后段的时候，我就发现

0: 爱玉是要用那个纱布还是什么去搓，
1: 对对对，很有趣，
0: 所以叫鸡啊，就是用那个籽，爱玉籽去搓出来的，
1: 对对。
0: 然后这首歌叫做柠檬爱玉，我觉得很夏天耶、欸、
1: 很夏天，
0: 很适合，就是很现在这种天气。
1: 对，
0: 你觉得你是柠檬还是爱玉？
1: 我因为我的名字有玉，所以我应该是爱玉。
0: 所以蔡昌宪是柠檬，
1: 就让昌宪哥去当了。
0: OK OK。 这荒山亮跟
1: 黄明洲老师，
0: 黄明洲、
1: 嗯、对对对，
0: 创作的。
1: 对，其实这首歌除了很消暑之外，其实我觉得我看到了另外一个

0: 说好，我们来合作看看。对，然后就其实粉丝朋友们他们的回馈都觉得蛮惊艳的，对
1: 对，蛮特别的组合，
0: 很特别。
1: 有歌，谢谢汪玉君，谢
0: 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朋友们听完节目有任何意见，有任何感想，都欢迎您 email 给我。冠佑的 email 信箱是 nick@rti.org.tw。

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汉语所提到的这个长得很像鸟粪的这个蝴蝶幼虫，在书中也看到这个照片哈，我有点好奇，觉得很有兴趣啊。
1: 是的，没有错，因为其实小时候不太会有，就是社会或是一些你可能旁边同侪给你的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东西恶心或可怕，只会觉得哦，有个东西在这边，然后它长得像什么这样子。
0: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汉语就一头栽进了蝴蝶的这个世界。那我看你也有写一些文章来分享哦，在认识蝴蝶的这个过程中，当然第一个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就显现出你跟你的其他同学

0: 是吗？
1: 嗯，也不全然。一开始是因为是我妈带我走入这一块领域，所以我妈她本来就是很支持我做这一块。但因为大部分的家庭都还是偏传统啦，所以他们会觉得，诶，你做这个会没饭吃，你未来会，对，就是会赚不到钱啊，这样。

0: 过程，其实这都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是的。
1: 好，刚刚提到这位徐立鹏老师呢，他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他是大业大学的药用植物与食品保健学系的助理教授。好，所以提到植物呢，这个汉语也有分享，你一起研究昆虫啦，研究这些植物的朋友啊，是一个缘分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在野外啊，正确的来识别各种的植物，因为蝴蝶的寄主植物，也就是让你在认识蝴蝶、追寻蝴蝶生活

0: 自己的生存智慧。好，所以在这一点上呢，那就请接下来汉语跟大家聊一聊，有些蝴蝶呢，他们选择他的这个宝宝生下来之后，他的幼虫会吃的这个植物啊。
1: 是没有错。嗯，有一些蝴蝶他们可能比较食性比较杂一点，他们可能某一个科的植物都会吃，像是有一种叫幻蛱蝶，它是一个平地非常容易见到的蝶种，然后加上它又比较大型，所以算是蛮容易见到的。那它的幼虫是吃旋花科的植物，这就包含空心菜、

0: 它就是很毒中粪便和尸体这种我们认为很臭很恶心的东西。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在小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吗？是慢慢研究的过程里才发现的哈。
0: 一部分是，一部分是有一些像刚刚提到那个卷夹点在书上就会有写它的这个特，我就有特别把它放到书里面来。
1: 是，
0: 对。

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林汉宇所写的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

0: 野外找这些植物的种子，甚至是网络上买，直接有人在卖这个植物，我就会买回来，然后先种的。然后我可能等到季节对了，我就去山上找这些吃这些植物的毛毛虫或者蝴蝶回来养，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那当然，有些人。

0: 哎，事实上没错，因为现在就看，就是说我们依赖他，还是他依赖我们？如果就从统战角度来看，他应该是依赖我们，因为他要做统战哦，他不能没有一些往来的对象，所以就是方面我们是占优势。可是现在好像整个操作的结果，好像感觉我们好像比较处于弱势。
1: 那这个应该怎么样来看？就时间久了，可能他也知道怎么跟台湾互动交流，可以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0: 哎，现在到目前为止比较好一点的状况，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对于中国戒心嘛，戒心很重，所以现在他们也都是寄出很多法律来加以限制，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孤独了。在过去有一次。

0: 我觉得像我们下一代，怎么教育下一代，我们还是会像教他们要读唐诗宋词，这个一定要读的。所以所谓去中国化，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过了，
1: 太
0: 就是
1: 过
0: 这个
1: 了。
0: 说法太过了，嘿，是的，言过其实，好的东西就有人去追求了。
1: 既然保存做得很好，你就把它继承下来，变成台湾，
0: 啊、
1: 把它继承下来更好，并不是中国做得好。
0: 这、啊、不错，没错，因为本来文明就互相学习的嘛。
1: 是、
0: 哦、穿西装打领带那是西化吗？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文明都互相借取的啦。现在资讯发达哦，所以其实你不用交流哦，你还是可以获取交流交流的东西。
1: 透过网络，
0: 所以现在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要修法？你这个法、哦，大家会借找借口，你知道吗？找借口就是为了个人私利、啊、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就说到时候推说，对啊，是反交流啦，反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看自己的自由心证。

一位是中国长江学者，所以长江学者是中国大陆一个奖励计划，这是中共的教育部跟香港长江实业创办人李嘉诚他们共同携手的一项计划，大概从1998年就开始启动了，就慢慢的一直延续到可能近年都还有，所以教育部也留意到了。那对于聘任教师评审委员会来担任这个委员哦，我们的教育部长曾荫耀表示呢，过程是有瑕疵的哦，这表示说我们不得不提高这样子

0: 的特点究竟有哪些？有些是变，有些是不变。最近中国大陆涉台学者也有人提出不统儿童，这是朱卫东这位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所长提到了，也在台湾有媒体把他的观点做了一些报道。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呢？
1: 我觉得朱卫东的这个论述他比较是鸽派，这当然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因为

0: 做他这个法就反正就立的就形同虚设嘛，啊，无所谓，他反正他很多法都这样做的。
1: 非常谢谢严坚发教授提出您的观点，这是提到在7月1号刚上路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但我们今天重点是来探讨中国大陆对台

0: 提到说要做到这样规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学生也有一些质疑，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好像不太像是自由的民主法治的台湾哦，我觉得自由度好像受限，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就是说会有一些民怨啊或者是反弹，但是政府还是要求要遵守，您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1: 这就是一个安全跟自由之间哦的分际的拿捏了。
0: 嗯，
1: 那我想政府就做众人之事嘛，管众人之事叫政治嘛，所以他要的就是以安全为考量。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难免有时候会影响到个人的自由。
0: 嗯，
1: 可是你又话回来讲，就是说你要看就交流到底交流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做交流就是让整个学习哈环境变得更好。
0: 嗯，
1: 那现在反过来讲，就是中国只是我们交流一个对象而已，不是全。

0: 的是什么，为了什么。
1: 嗯，台湾可以容许多元的声音，然后刚刚提到一个国家安全嘛，像台湾这么做当然有我们的一个考量。 一些民主国家应该也会有类似的做法吧，以国家安全为最大考量。
0: 对，像美国现在就很在意中国在那边设很多孔子学院，现在都几乎都关掉了。

0: 权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立法，而且立法委员啊，
1: 对。
0: 本身就很多不守法，到中国也没有揭露他的这个行程，我觉得政府应该要从大的下手，比如立法院这些立法督工他们去中国交流的时候，这个行程的透明化啊。
1: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顺带一提，老师觉得这个部分也要做一些审视跟检讨的。所以民主自由国家像美国也会

0: 所以我觉得，因为你一旦透明化以后，媒体就会去想办法去从里面找文章，哦，做文章，慢慢的就形成一个规范啊，大家
1: 尽这个监督的责任啊，当然立委也是，有时候呈现一些数据或是资讯让它透明，也只有这样，这是台湾民主。我们自由，我们尊重各方的意见哈，但对于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要提醒民众要认知哈，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否则好像这几年会让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感觉，过去。

0: 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
2: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凤阳共邻文

0: 我们都会读西洋美术史或者是中国美术史，看了很多画作。在南宋时期的时候，马远就有一张画，他就是在松下弹琴，当时的文人，我觉得太浪漫了，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所以我就把它呈现出来了。
1: 可是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呢，是你结合了现在人的想法哦。因为呢，我们一般人认为说，你既然画水墨画，可能就包含那个人物呢，也是用水墨的。可是你没有哎，你把你真的人哦，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雅欣，雅欣真的是有点古典美哦，因为长长的头发，脸小小的哦，这个打扮起来仕女的图的话，还真的蛮像的哦。所以呢，你真的是穿了古装，请摄影师帮你拍照，在你琴棋书画这些的照片，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覆盖在这个纸面上，你在这张纸上面开始绘画呢？
0: 我当时想要创作这一张画作的时候，我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实验家，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去试试看，所以我就是先把我的计划都在我的一个本子里面都先记录下来，都先画下来，所以我把道具啊、服装啊、画面啊全部都想好了，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摄影师，我就跟他讲我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是拍人像摄影，但是他从来没有遇过有一个艺术家找他拍像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很难理解我要的是什么，但是我跟他说没关系，你就按照我说的，他就帮我拍了。我觉得在我的画面里面，我所摆的姿态，我本人其实我蛮大概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动作跟什么样的姿态，我就是选了几张

开放。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我也是继续去巴黎大皇宫继续参展，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在2月的时候办 Art Capita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展览，就在大皇宫里面。所以我隔年的时候又再去，我就把我不同的作品带去，我就一边去观察，一边讲解，一边观察，去看看民众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会让我想说，我在不同的地区，不管是在日本参展或在韩国参展，

念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想了很多怎么去介绍南宋时期的文人画，然后以及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表现，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很不一样的对考验因为我在讲油画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很能够接受的，因为那对他们来讲、嗯

0: 或者是在饮食方面，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像艺术家一样，也就是因为比如说你煮一道菜，你会选择你要搭配什么样的餐盘，菜的配色颜色怎么搭配，餐具要怎么摆、等于像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文化，其实我觉得那也是艺术的展现。
1: 对，
0: 或者是像穿搭，

0: 裸滤镜下的风景。其实这个展览我现在也在一个餐酒馆，在台中的餐酒馆、哦、我本身也会偶尔喝点小酒品酒调酒、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在一个微醺的状态下，我觉得也挺浪漫的，就我在那个餐酒馆就办了一个这样的展览，就叫滤镜下的风景。所以这个滤镜下的风景它其实就是模糊之间的浪漫的继续的延伸，只是我讨论的是滤镜，是色彩。我觉得这个主题蛮有趣的，我就上次在办展的时候有人就一直在看我想要呈现的是色彩的关联跟我的画作，所以我套用了不同滤镜，所以它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注意的水泥墙，口袋一颗尖锐的石块，马上可以释放。
1: 你看，对于一个少女来讲啊，这个外在的世界就像那个，她用什么形容大城市呢？来形容巨大的桥墩，跟那个拱形的结构，那个灰色的结构，重复均匀，就是很无聊嘛。但是你又需要有这样的结构，对不对？这个桥，它就你才可以去跟人家沟通啊，它需要一个稳定、超稳定结构。可是呢，我

0: 卡住了嘛，绳子就结住了嘛，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死亡的象征。可是我看到你在打绳结之后呢，我并没有把头套进去，而是我跟着你打绳结的那个动作，你在转嘛，因为打绳结手要转嘛、对不对，然后我也在旋转，
1: 就如同自己好像已经在里面了吗？还是没有？
0: 对，就是我也在这样的迈向

0: 把番茄和地瓜打成汁，喂给伸出舌尖的诗人。哇，真的好会写哦。
1: 对，因为阿米有但也有一种就是他在如何诠释他的创作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生动的那个比喻，就是小猫在空中胡乱抓着七彩鱼群。这个只有养过猫的人会知道，就是猫会看到空中有什么东西，它手就开始
0: 抓吗？
1: 抓，你也不知道它在抓什么，或者是一根线，或者是一个飞过的小虫，或者是它想

0: 那他睡着之后呢就下线了嘛，不然他就会在线上，在这个人生的线上，不只是网络的线上。然后就讲他每天做的这些生活中间的杂事琐事啊、哦，包括银行啊、洗衣服晒衣服啊、订饮料啊，还怀孕写诗。
1: 嗯，
0: 但他没有怀孕，但他就怀了一首诗，他要把它生出来嘛、
1: 哦、
0: 所以他比喻是怀孕写诗。那我还把手伸到阴道里塞止痒剂，就是处理他身体上面的生理上面的事情，他也照样把它写出来。

0: 一直在变换。
1: 对，
0: 然后他一直在讲美丽的什么，美丽的烟，美丽的脖子，好、哦，美丽的台北市大雨，就好像一切都是美丽的。
1: 美丽的，
0: 可在里面有床、然后呢，我的手下垂，狗来舔，哦，好像很不错。但是他说，结果丈夫抱走了我。这个木头子弹呢，美丽木头子弹还沉到水里面去。哦、然后他说，他自杀之前被做成美丽的船帆，那但自杀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

我就不用这么的悲惨了。我释放出去呢，这个烟呢会让城市笼罩大雾，明明她就是女巫吧。然后她就说，每个早晨我用黑人牙膏刷牙，本来还开心，对，她就说，可是她呲牙咧嘴，她把刷牙的那个姿势、那个样貌讲出来，就是说我呲牙咧嘴干嘛呢？

0: 信心的去应征美之城或者去吃美之城的早餐，只有我是清醒。
1: 所以他的诗就是如同老师讲的，就是充满了矛盾，有忧郁又有阳光，
0: 你走了、但是你读到他最后写的这些诗，可能也会感觉到说他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要跟这个世界告别。你读这首诗就知道，其实是一个非常潇洒的告别，就叫拜拜。
1: 让我绑一下鞋带，在我离开前用丝瓜布刷干净尿垢，

0: 中，还特别收录了他的口白啊，让整张专辑像是在听梁朝伟说故事。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梁朝伟，1962年生于香港，六次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三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是台港这两个最顶级电影奖项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另外，梁朝伟还获得过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金像奖、坎城影展最佳。

0: 声音也有点抖震，但是感情上却是很投入的。
1: 因为我们台湾人大部分听不懂粤语，所以光看字面上的意思根本不懂啊。梁朝伟1984年演出这个 TVB 连续剧《青扎师兄》，其实这是一个警察的故事，可是很多台湾人还以为那是武打剧啊。扎这个字哦，其实在广东话里

因家里的负担，他就去报考了这个公费的少年警校，遇到了吕芳啊、刘青云啊、关礼杰这些同学。毕业之后，梁朝伟啊就这个埋头工作，在警界里平步青云，成就几乎赶上了大学毕业而在警界服务的同父异母哥哥戴志伟。可是却因为忙于工作而冷落了青梅竹马的女友张曼玉，以致被同学关礼杰趁虚而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梁朝伟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家中大小事，并给予梁朝伟极大的这个情绪支持，让他能够专注于热爱的演艺工作。另外啊，他们两个人结婚多年了，婚前便达成了不生育的共识。梁朝伟曾经坦言自己要照顾很多人，没有办法再承受照顾子女这种巨大的牵挂跟担忧。

0: 请陈恩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你也是家学渊源嘛，是吧？
1: 是，其实小时候呢，这有关我的家庭因素，可以当
0: 阿嬷小，
1: 对，我阿嬷，我应该是讲外婆，
0: 哦，外婆，
1: 我拢叫阿嬷，我拢简称叫阿嬷，细汉的时阵，其实我的阮厝的，我的监护权是在爸爸，也在妈妈这边。
0: 嗯，
1: 细汉时阵是咧有告官，互告官司，
0: 哦，了解，
1: 就是争夺我的监护权。

0: 有老师教导说，哎，这边要怎么演呢、啊，会更好。
1: 嗯
0: 然后也缺少经验，然后觉得说哇，那时候对于声说，
1: 嗯，
0: 阿里扎波，因为他知道我是男生，
1: 哦，对，
0: 唱女 key 更难。
1: 那个用那个声音
0: 的 key 是不一样，对，他只会跟你说、
1: 嗯、
0: 利用单点，利用单点。那、
1: 嗯、
0: 小时候哪懂？我说
1: 单
0: 点到、
1: 嗯、单点。

0: 摸不定不知道演什么、
1: 嗯、
0: 但是到后来两位国宝老师他们说要把吕蒙正拉进来、
1: 啊、
0: 第一是当学校以后可以用的教材，
1: 是是，
0: 第二是可以磨练不只是我，就是全班就有继续演出的同学、嗯、或是当下把它当成一份功课，
1: 就是那种模仿的功力就对了、
0: 就是、对对对对。

0: 比较响亮的感觉，对不对？
1: 我每次问阿公这个问题，他就只会笑，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名。
0: Oh, okay, 好，有机会再来爬树爬树一下哈。但是鸿明歌剧团呢，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来，在严子轩的接棒之后呢，你们在不管传统的戏曲了，或者说吉瓜界的本地表演哈，这种文化场的演出，经常可以看得到

0: 年轻的观众培养其实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1: 对，
0: 嗯哼，
1: 而且做这一行就是说，不要想着先教育观众，
0: 嗯，
1: 而是先让观众喜欢。
0: 嗯，
1: 那唱念它毕竟是比较高深度的，
0: 嗯，
1: 那有些人可能连台语就听不懂了。那首先我们要先让他愿意坐在台
0: 上。 OK， 好，其实我觉得呢，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说到，鸿明歌剧团呢，在去年的

0: 说到你们不计成本，不管在演出的唱功的表演，还有包括你自己在整出戏的铺陈的这个部分，你很舍得花钱哦。
1: 我的长辈是直接叫我卖走啊。换多，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一种舍不得啦。

0: 请问你安怎看待恁这个团长哈？咱这个制作人，你敢卖戆戆无？
1: 我讲伊戆，跟我差不多，但是阮的戆戆发无啥共款，是差滴讲，伊是制作人，我是演员，阮两个拢是戆大，放大去做，
0: 卖惊，
1: 因为咱讲惊惊袂着顶嘛。看得出来说，你这个人他不只看你的好，他只看你的缺点。但是他缺点，他也不
0: 只看你的缺点。
1: 对，他看你的缺点是说你到底缺什么。
0: 嗯哼，
1: 在这。

0: 做一些交流，甚至检讨嘛，对不对？
1: 对，是。
0: 哎，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呢。
1: 嗯，
0: 哦，子萱，你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你有女朋友吗？
1: 现在单身。
0: 嗯，我想你如果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应付这些演出的事情，
2: 那还是跟剧团结婚好了呀。
0: 真的，
1: 嫁给他。
0: 你要花这么

0: 嘛是较早咱单美芬老师啦，
1: 啊、
0: 还是庆基老师，
1: 啊、
0: 还是哎邱翠玲嘛，一路陈生林，他们大家拿进去的教材，
1: 嗯、
0: 然后经过那些教材，他们都是有写下来的，写下来之后，我可以把它收集，然后再出来到刚好接触到鸿明剧团，就这些先拜老师，然后他在口语。

0: 人呢。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在他的公家，
0: 是哦，怎么说？
1: 我们叫关公叫老爷戏嘛。
0: 嘿，
1: 他在譬如说这一同这一出，我前面演了孔明，然后后面演赶关公。其实孔明在前面呢，在京剧这个经典桥段里头，他拿那是当初有一个叫马连良，就是京剧的老师，
0: 是是。
1: 那他创造了这出借东风，然后有他自己的风格之后，大家慢慢潜心去研究，然后刚好全武老师他也是对金腔非常有感触，所以还蛮特立独行，他的唱腔跟

0: 姐，哎，我觉得你演了华容道之后呢，对于你这个演艺的，或者说你的专业这个部分提升的非常的多，哎，因为你很好的驾驭了这个角色，应该有蛮多人跟你做这样的反应吧。
1: 对对对对对，
0: OK，
1: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感受。对，就是因为红生戏其实以前是我阿公、外公他们拿手的，叫老爷戏，
0: 是是。
1: 然后后来你看看再让我加演，所以可能一个月不知道几天都在演老爷。但是很不刚好是，我那个时候我还小，还没出生。
0: 哦，
1: 到后来我出
0: 生
1: 之后，
0: 没有机会。
1: 对，我是基本上就看。

0: 那可以演三国戏也算是圆我自己的梦。
1: 我相信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哎，因为你是一个从小对三国的这个议题那么样的着迷的人，透过吕老师他的邀约之下呢，成就了两位的梦想，难怪这出戏你们会投入那么多的心力，我可以理解了解你的明白了耶。好，去年演出家贫如潮，对不对？今年8月8号8月9号移师到这个宜兰传艺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来演出，那这次叫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嘛，演出才两场吗？

0: 人也非常龟毛的，你们希望好还要更好就对了。
1: 对啊，我做这一行最常听到就是演出就是不完美最美，下一次。
0: 前进的动力
1: 对，或
0: 吗？
1: 者是你对于你的职业更加前进的动力。
0: OK，所以28岁的严子轩鸿明歌剧团的团长兼。

0: 是是是，
1: 好，那我来看看宜兰园区的演出有没有办法让我的分数再加一点，好不好？最后我对陈恩有个不情之请，你刚才特别讲到老生那小生那丑狗啊，就一句的那个歌词在唱腔的部分呢，或者是在念白的部分，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表演的形式嘛，
0: 是
1: 可以稍微来示范一下嘛，让我了解一下到底那个差异在哪里。
0: 哦，譬如说我用孔明跟关羽来分别，前面。

这个辉煌的影帝光芒啊，会让人忘记了他曾经是个发行过多张专辑的歌手。梁朝伟不仅凭这个《朦胧夜雨里》啊，拿下了香港年度新人奖。1990年代啊，更在台湾发行过国语专辑《一天一点爱恋》，还有《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啊。那更

0: 赵贤则认为讲说梁朝伟、的外表很平静，内里却很暴烈。显然、台港两地的知名导演对于梁朝伟的演技都是充满着肯定，但是、也因为梁朝伟的演艺成就太过于突出、以至于大家都忘了、他年轻时候、也曾经是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5月由周志平作词作曲，王继康编曲，梁朝伟第一张华语专辑《一天一点爱恋》第二首歌，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

0: 电视演员。那么梁朝伟又是怎么评价他童年时的好友周星驰呢？
1: 2015年、梁朝伟为这个导演尔冬升的电影、我是路人甲所撰写的影评、听见流星的声音，这个、不仅是一篇影评，更蕴含了梁朝伟对自己青少年

0: 跟《谁愿》这两张粤语专辑，但唱片销量成绩平平，完全不能跟他的戏剧表现相提并论。于是梁朝伟到台湾来，
1: 创作型歌手周志平担任制作人，替梁朝伟打造歌曲。周志平认为，这个梁朝伟戏演得好，只要将歌曲制作到像

刚才管大提到1980年代梁朝伟在台湾能够爆红，其实呢是靠着他主演的 TVB 电视剧《新杂师兄》，以及之后他主演并主唱的《新杂师兄》续集。那么请教管大，你还记得《新杂师兄》这出戏的剧

充满互补的张力。他跟妻子刘嘉玲从爱情长跑到结婚，相伴长达40年。他因个性极度内向，甚至患有这个社交恐惧症，生活上颇为依赖外向独立的刘嘉玲，因此结婚之后就成为他最安定的避风港。那我们知道梁朝伟跟刘嘉玲啊，1988年相恋，两个人的个性就是一进一动，被外界视为演艺圈的模范夫妻。

0: 担忧。那刘嘉玲也认为讲说，为人父母的这个责任很重大哦，两个人只想纯粹的享受两人世界。那刘嘉玲把替代的默契。
1: 梁朝伟在受访时曾经坦言，唱歌对他而言就只是贪玩而已。他说自己完全不像好友刘德华那样一心追求专业歌手身份，因此当时他选择在台湾发片，而且唱的还是国语歌，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全新而且多元发展的体验。
0: 1990年代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在两岸三地是最具规模的市场，也是进军整个华人市场，包括中国大陆还有东南亚的这个重要跳板。因此香港艺人在这段时间是纷纷来台发片，就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话题性。那梁朝伟当时会来台湾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也是受到1990年代台湾唱片市场的这个商业策略所驱动。当时台湾成为华语流行音乐中心，由经典

订单与资本支出并未转弱，资料中心、先进封装及硬体基础建设需求仍稳健成长，显示 AI 产业发展趋势依旧明确。汇市部分，午盘前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在台股大跌时一度重贬 1.44 角，来到最低 32.528。

0: 述假冒元首声音恐成为认知作战工具。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专题报道。
2: 随着 AI 人工智慧生成技术快速进步，处理中年油脂食安事件，该影片虽标示由 AI 生成，但因为高仿真国家元首声音，引发是否逾越政治讽刺界限，进一步涉

寻求民事以及刑事救济。若选举期间有人意图借此使特定候选人当选或是不当选，并足以损害公众或是他人时，也可能适用选罢法相关规定处理。不过黄任贤指出，若申位内容没有涉及诈财、侵入电脑或是尚未进入明确的选举情境，现行法律能否处理就会面临较大的解释空间。他以这次由不得你影片申为总统声音为例，便有部分法律见解认为，利用 AI 仿真声音或是影像可能涉及到刑法伪造文书相关罪责，只是实务上以声音作为准文书的处理判决并不多，未来法院会如

0: 烦扰。那这样的话，它的训练资料集是很大的资料集，那所以它包含刚讲那些特色顿点这些可以学的，还有情绪起伏，可以学得非常非常的像，因为资料集够大。那所以公众人物的话，在这一块确实是，它相对来说，如果要做高拟真的话，公众人物是比一般人好做很多。
1: 至于该如何判断影片是否为 AI 生成，梁哲威表示，通常需要综合解释几何结构、脸部光线、景深。

0: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0: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0: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0: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

武器的这个库存量越打越少啊，越少。那么，那后来川普他就决定说，这个叫停，叫停。那他的理由说，他说武器很充分呐，哈，充足，没什么库存量减少。他的讲法是说，因为伊朗希望停，伊朗跟他讲了很多次，希望谈判啊。外电其实也报。

大家都在赌。你说伊朗突然就停火的时候，突然发生战争，你不是光是逞一时之快吗？说，哎呦，这战争是我所能掌控的，那了？可是美国是拉着沙乌地是攻击了伊拉克，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伊拉克，那伊拉克内部有伊朗支。

0: 没有人能控制，那川普也没办法决定，德黑兰方面也没办法决定啊，对吧？
1: 好，这个僵局真的是老师也解说了好多个礼拜了，但是这真的是，哎，我们也看到很无奈了啊。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这个马上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3: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2: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7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

以前的人没钱有钱的大家都上街头，年轻人嘛。然后更重要的是，你不分种姓，印度号称没有种姓制度，那他还是有种姓的这种。之前地方选举说他选得很好啊，他的整个席卷了整个印度。莫迪是很傲慢的，很傲慢的，结果现在群众之间街头以后，他忽然发现。

0: 是啊，老师都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3: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喽。
2: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4: yeah! ！早安，爆马仔。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已经是

单上面来勾选你的答案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两岸旅游通这五个字是关键啊、哦、好，这个答案都已经告诉大家，就差您真的是跟我们一块共襄盛举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重要的新闻呢。哎呀，这个依照出弹性减少工时的策略，如果企业啊，这个给予育有12岁以下儿童的劳工，那么减少工时，但是说呢，企业如果开放育儿家长远距上班，也纳入奖励的范围，希望民国116年就可以开始实施。

是徐凡。上星期洪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诗人阿米以及他的作品《雄鹰》，今天要继续分享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到2024年6月份，记录了父亲的病重离世到阿米人生最后阶段的心境。年轻时他的诗充满了向往、忧郁与热情，晚年的作品多了历经生命磨砺后的坦然，即使走向了人生终点，依然选择以温柔而美丽的心情凝视每一天。

0: 期的录音，
1: 嗯，
0: 跟他最晚期的一些现场的录音放在一起变成一张，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或这个音乐家这个艺术家他的那个跨度有多大。一方面可能在技巧上面形成一个对比，
1: 嗯哼，
0: 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在心态上面你看到他也有一些是一以贯之的东西。
1: 那我们就来欣赏他在之前跟之后的诗。所以他姐姐也是从事出版的工作吗？
0: 嗯，不是。
1: 哦，
0: 对，
1: 哎，那他姐姐还不错哎哈，会想要把
0: 他姐姐其实蛮
1: 了解他，
0: 对，了解他，而且这个出版社他们也都很积极的争取，嗯，就是想要把阿米就是留下来的作品帮他出版。嗯，那我们就先来读他最早的诗喽。

0: 有的自己也可能变成亡灵嘛，所以他就想说，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光中活着，但是呢，我已经看到了死亡在那里，所以他最后说，这个你在转嘛，因为打绳结手要转嘛，对不对？然后我也在旋转，
1: 就如同自己好像已经在里面了吗？还是没有？
0: 对，就是我也在这样的迈向死亡。
1: 可是老师，他第二句啊，就是把烈日留在苦闷的斜阳，在刷洗时间的嫩芽，跟一张一张的病历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意象呢？
0: 其实。

0: 把番茄和地瓜打成汁，喂给伸出舌尖的诗人。哇，真的好会写哦。
1: 对，因为阿米有写童话嘛、哦、那他的这个创作童话其实在他过世之后也有出版。那么他这个里写的东西呢，就这首诗呢其实有一种童话色彩，
0: 嗯，
1: 但也有一种就是他在如何诠释他的创作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生动的那个比喻，就是小猫在空中胡乱抓着七彩鱼圈

那他睡着之后呢就下线了嘛，不然他就会在线上，在这个人生的线上，不只是网络的线上。然后就讲他每天做的这些生活中间的杂事琐事啊、哦，包括银行啊、洗衣服晒衣服啊、订饮料啊，还怀孕写诗。但他没有怀孕，但他就怀了一首诗，他要把它生出来嘛，所以他比喻是怀孕写诗。那我还把手伸到阴道里塞止痒剂，就是处理他身体上面的生理上面的事情，他也照样把它写出来。然后他还吃很多的桑叶，他表示他自己就跟馋宝宝一样，他在那边吃桑叶，然后他要吃饭，然后睡午觉啦，泡茶啦，吃药啦。

0: 在变换，
1: 对，
0: 然后他一直在讲美丽的什么，美丽美丽的烟，美丽的脖子，好、哦，美丽的台北市大雨，就好像一切都是美丽的。
1: 美丽的，
0: 可在里面有穿插一些不是那么美丽的东西啊、哦，比如说美丽的母亲，淤青的我，就我身上留有伤痕，这样我没有那么美丽。然后我的眼油像是烛泪，蜡烛的泪一样。然后呢，我的手下垂，狗来舔，哦，好像很不错。但是他说，结果丈夫抱走了我。这个木头子弹呢，美丽木头子弹还沉到水里面去、哦、然后他说，他自杀之前被做成美丽的船帆，那但自杀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可是他说他又被做成了船帆，可以远航。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是你读阿米尔斯读到现在，你会发现说他诗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技巧就是矛盾，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好，没错，
0: 就像这一句自杀之前被做成美丽的船帆、嗯、你是在高兴还是不高兴、
1: 嗯、
0: 你都讲不出来了，
1: 对，
0: 可是那的确是一个非常生动的非常鲜活的，我觉得也没有别的诗人写得出来的句子，但是阿米他是如此的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然后他最后总是说，哎，那就让我吸一口烟吧，把我带罪的灵魂吐出去就开心了。可是他又说，我的灵魂是带罪的，我不是一个干净的纯洁的阳光的灵魂，我是带罪灵魂，可是呢我吐一口烟我就可以把这灵魂释放出去，我就不用这么的悲惨了。我释放出去呢，这个烟呢会让城市笼罩大雾明明他就是女巫吧然后他又说，每个早晨我用黑人牙膏刷牙，本来还开心，对，他就说，可是他呲牙咧嘴，他把刷牙的那个姿势那个样貌讲出来，就是说我呲牙咧嘴干嘛呢，是

0: 谢师呢来跟他说拜拜。
1: 是没错，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阿米离世之后的编出来的一本书，叫做晒干以后开始写诗。谢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